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2: 接下来呢，祝今天的音乐红灯唱的板块了，好哇。今天大家点的歌呢，我觉得都充满了这个季节性哈。比如说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浩浩，他说呢，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歌曲》啊。他说今天早一推开窗那一瞬间啊，自己打了一个机灵哈。他说真的是有点冷了，秋天真的来了，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3: 嗯，还有桃木呢说今天呢很想听一首《秋天不回来》啊，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超爱这首歌的，然后所以希望今天能够跟主持人来唱这首歌。
2: 嗯，
3: 好，今天红灯唱呢，同时还有人点说爱你该死的温柔，满满的都是爱这些歌曲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进入红灯唱。大家爱唱歌的你呢，哎，也欢迎此时此刻在上班路上手握方向盘大声唱出来。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声音还不错，你想来发挥一下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把你的歌声发过来。同时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好的舞台站在舞台上唱，那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就欢迎你，因为我们正在招募领唱员。
2: 我们的领唱员招募哈，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来报名，那你就是我们的领唱员。哎，这个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哈。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
3: 欢迎你来唱歌，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5: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3: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哎呀，好应景啊！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这两天真的是明显感觉到秋天真的来了，
2: 确实降温，
3: 早晚特别的凉爽，所以大家早晚以后多穿一点了啊，带个小外套。好啦，我们在这个歌曲当中感受凉凉的秋意。

0: 天凉，好个秋。那接下来也是首关于秋天的歌，秋天不回来，已经来了哈。
1: 这首歌我记得以前手机的时候彩铃，很多人喜欢用它当背景音乐啊。来，会上的朋友们一起唱起来吧。

0: 来自于马天宇《该死的温柔》，那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在歌曲当中啊，也是就尽情的展示了。会上的宝们一起唱起来。
1: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好，这首《该死的温柔》送给大家。记得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当中刷到了马天宇当时以前上花少的一个片段，哎，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一个大男孩啊。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送给大家。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新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60，向让出行一路平安。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哈。看到我们粉丝六群一位朋友说哈，听到该死的温柔这首歌，不自觉的鼻头就酸了一下哈。他说太多的回忆，但是也只能是回忆了哈，感觉这首歌满满的背后的故事啊。
8: 对，然后还有朋友哈也是说，哇，这该死的温柔好久没有听到了哈。范雅雅就说，妮妮也说在唱，你听彭可唱的很好听啊。然后他还发了一段这个语音啊，哎，我们来看一听一听啊，他发的是哪一段，是彭可唱的还是他自己唱的呢？
7: 好，我们来听一下。
9: 时空不再要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
8: 哦，他在一起唱。
7: 谢谢。
8: 好，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哈，跟着我们这个红灯唱，大声的唱出来哈，一起来分享你们的好声音。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星星啊，就说了，今天的歌曲我很喜欢，每天早上最开心的就是在上班的独处时光，跟着你们一起来唱歌就很开心。那今天我们来继续听听思甜的歌声。
10: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轻手跳过去，好贴心，你没发现我坐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像彼此陌生，到时会是我们从没想过将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7: 啊，感觉思甜这首歌绝对有练过，该有一段那个词，我觉得好烫嘴，但是他唱的特别的熟悉哈。
8: 对，谢谢思甜啊，还有看到 HFYQ 啊，今天早上。

0: 早餐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我们来补上啊。他说今天的早饭呢，分享到的是面鱼汤、手抓饼，还有煮鸡蛋、枣子、鸡排、咖啡、牛奶。7点前做好就出门上班了，现在赶紧来发一发啊。
1: 嗯，还有这个微信平台上心随自由啊，都是今天早餐吃的是2个鸭油烧饼，加上了1瓶牛奶，也来晒了一下。
0: 对，还有亭子也说小学生的早餐打个卡啊，有鸡排、可颂、水煮蛋、坚果、秋月梨，还有牛奶。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每天都会分享各位的好声音，还有这个每天都会有大家这个每天的健康生活，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啊。同时还有杨阳阳说今天是我好朋友的生日，点一首歌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啊，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我们待会儿来送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进入到嘻哈搜获啊，继续分享好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绑带款和一脚蹬的什么呢，就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啊，非常的经典，秋冬搭配衣服非常适合。
1: 对，而且多种颜色可选哈，36码到45码，奥莱仓直发，福利价只需要32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你就可以进去找到了。
0: 对，这款鞋上脚轻便，哎，显瘦，小个子也无压力，鞋底是那种软弹的橡胶底哈，就有一定的支撑力，走路呢贴脚非常的稳当，而且呢通勤走路都不会累，而且它鞋面是拼接透气材质，不闷脚不捂汗。
1: 对，最关键的是绑带款的经典设计哈，这个脚宽脚高的朋友都可以穿哈，放心来穿，包括搭配上什么牛仔裤啊、休闲运动裤啊、周末出去玩啊，穿起来都很方便。而这个一脚蹬款呢就不用系鞋带了，你套上就能出门，搭配上什么百褶裙啊，包括一些这个休闲风的服装也很随性啊。
0: 对，颜色选择也很丰富啊，经典的米白配黑纹，百搭的这个藏蓝色，复古的棕黄色都有啊，随便搭日常衣服啊都很不错。36到45码，覆盖很全，男女同款，可以凑情侣鞋，也可以呢就跟家人呢都带一双啊。我觉得今天因为是329元嘛，来入手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热门颜色码数都很全，看中了就不要犹豫啦。
1: 嗯，没错，想购买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的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但是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哈，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我们来听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来自于汪苏泷的向晴天向雨天送给大家哈，不知道这个周末呢大家有没有想好好去处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一份福利，欢迎收听首创奥莱快报栏目，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哈，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
1: 是的，本周六合肥首创奥莱趣味的甩锅大作战的欢乐开启啊，职场 KPI 生活糟心事积攒的压力一次性咱们就清空一下。
0: 对，线下呢趣味 PK 哈，比如说你可以组队互抛道具锅，限时比拼，场内剩余道具最少的队伍获胜啊，不用讲道理，只管放肆解压、
1: 哎、
0: 你可以约上同事闺蜜家人都能够组队上场、啊、
1: 没错哈，这个微信呢可以搜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就可以免费报名参与，那参赛呢就有机会赢取惊喜的礼品，在这个周六哈、啊、就来合肥首创奥莱把烦恼通通甩掉。
0: 嗯，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店庆专属福利通道也正式开启了，你现在可以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这个后台回复首创两个字哈，这个首呢是首都的首，创是创造的创哈，首创两字就能够瓜分1万元的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
1: 对，提醒大家哈，可以分享我们的 H5 就能够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啊，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的后台呢回复首创就可以参与了。
0: 当然马上8点钟哈，今天的音乐晨会晚会带着大家跟着广播一起去旅行，今天去哪儿呢，广播之后这个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答案。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6: 来了。
7: 五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5: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6: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5: 你玩我是不是？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随着气温慢慢的开始走低哈，大西北的戈壁呢也悄悄换上了新装，原本青绿的叶面哈，十几天的时间呢就渐渐变成了耀眼的明黄色，沉浸了整个夏天的荒漠哈，在秋日当中也是彻底被点亮了。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去那些专属胡杨的绝美季节，开启今天的胡杨之旅。
4: 对，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胡杨活着1000年不死，死后1000年不倒，倒后1000年不朽。这也正是顽强的这份生命力啊，让大漠胡杨成为秋日最值得看的风景。
1: 每年的9月下旬到11月哈，从新疆全域到内蒙古戈壁，大西北深处的胡杨林呢会依次泛黄。胡杨的观赏期很短，一年呢大概也就20多天哈，机会很难得。变黄呢是遵循北早南晚这样的一个规律。
4: 对，在9月25号左右哈，内蒙古的这个额济纳的胡杨率先就变色了。那10月15号到25号呢，新疆塔里木河沿岸的轮台还有这个沙雅也是迎来了全盛的秋色。
1: 那每年的10月20号到11月上旬哈，像南疆的这个泽普还有巴楚以及蔚黎和田会进入一个最佳观赏期。
4: 说到新疆，是国内胡杨分布最多的地方，塔里木盆地还有塔里木河的两岸呢，分布着大量原生态的胡杨林，各个地方的看点也不一样啊。
1: 对，第一次来看胡杨哈，你优先可以选择轮台塔里木胡杨林。有句话说得好嘛，世界胡杨看中国，中国胡杨看新疆，新疆胡杨看轮台，那足以体现出这里的地位哈。它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国内保存比较完整的天然胡杨林。
4: 对，大片胡杨林沿着河湖分布啊，放眼望去呢，到处都是金黄色。景区里面呢，有13公里的这个环形的观光小火车，沿途会经过草地、红柳丛还有芦苇荡，跨过河流，绕过林中湖泊，一路呢就可以看到多种地貌了。
1: 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座24米高的这个观景塔哈，站在塔顶往下看，塔里木河蜿蜒穿过整片胡杨林，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4: 是，如果你想看胡杨搭配湖水的景色呢，就去蔚黎葫芦岛，和这个沙漠当中的胡杨不一样，这里同时有湖水，还有胡杨，还有什么沙丘啊。
1: 是的，晴天的时候啊，湖面呢可以倒映出胡杨和蓝天，游玩的时候呢可以步行进入这个树林当中，近距离观看胡杨树哈。那坐船到湖中心还可以欣赏这个水面倒影，再爬到沙丘高处可以俯瞰整片区域的景色。
4: 喜欢自驾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这个139胡杨秘境公路哈，这条公路全长有139公里，以前是当地的墓道哈，保留了

0: 非常原始态的这种环境和状态。
1: 嗯，你可以沿着公路往前开哈，那路边呢会出现成片的胡杨，时而呢只有零星的树木长在这个荒漠当中，河流湿地，那这个沙地哈是交替出现，你不用特意去找这个打卡点，开车在路上其实本身就是最美的这个风景了。
0: 哎，没有错哈，每次看到这样的壮阔的景色呢，你就会觉得哎非常的好看啊。当然了，我们再来说说东江哈密的义乌胡杨，它也是另一番的风格，这是戈壁盐碱非常的重的一个地方，生存条件也比较差，
1: 嗯，
0: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树形很独特、树龄很高的胡杨林。
1: 对，景区呢按照树龄啊分为千年、三千年、六千年、万年片区，走完整条路线啊，可以看到胡杨从这个枝繁叶茂到干枯倒下全部的一个生态状态。
0: 哎，没有错了哈，就是看到这些景色，你也会觉得非常值得来打卡。
1: 嗯，
0: 秋天这个黄叶的时候还可以看林海，就算不是秋季啊，形态各异的枯树干也值得拍摄。傍晚日落，夜里星空下的枯树呢，画面就看着非常有特点。
1: 没错，那一首歌曲之后啊，我们会继续分享那些值得看胡杨的好去处，来听赵雷《我们的时光》。

0: 这里呢有祈福林和塔王府，二道桥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倒影林，湖面非常的平静，能够拍出湖阳的水影倒像哈，这个日落的时候拍摄效果会更好。
1: 对，二幺三道桥呢主要是红柳啊，八九月份开花，紫红色的花和湖阳搭配在一起，观感不错。四道桥又叫英雄林啊，电影英雄就是在这里取景。那这里的湖阳树，哎，它的这个湖阳树的树体很高大，游客呢也会比较多啊。
0: 嗯，没错。那再往里边走呢，七道桥就是梦境林，这里呢湖阳的树林相对来说就比较偏小一点，也是整片景区黄的最早的地方，那周边有水，同样可以拍摄倒影。
1: 对，说到八道桥就是沙漠区域了，在这里可以玩滑沙沙漠越野车，骑马这些项目，也可以留下来看沙漠的日落。
0: 嗯，当然除了主景区之外哈，黑城的若水湖阳林把若水湖阳还有这个怪树林以及黑城遗址三个景点合并在一起了哈，这样的一个景点可以去逛一逛。
1: 没错，若水河两岸呢生长着大片的湖阳啊，怪树林呢遍布枯死的湖阳，日落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岁月沧桑的感觉。
0: 嗯，当然这个黑城遗址呢是以前西夏的边防城池哈，现在只剩下了城墙、佛塔这些遗迹，很多游客呢会等到日落时分拍摄夕阳下这个佛塔还有古城的样子哈。
1: 湖阳的金黄每年只有短短的20多天啊，这份来自大漠的秋日风光非常适合大家哎抽时间亲自的去感受，而且这个季节出去旅行的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很舒服，然后又很震撼的看到了湖阳。
0: 是的，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出行的打算呢？可以通过爱护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当然，你的这个旅行美照也可以来晒一晒。
1: 来听这首《旅行中忘记》。

0: 神经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2: 啊，水好深啊。
1: 那是啊，到脖子呢。
2: 后来呢？
1: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2: 啊，那然后呢？
1: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2: 啊，不是到脖子吗？
1: 啊，对啊，啊，到脚脖子呀。
3: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电信诈骗哈，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隐蔽，让人防不胜防。提醒大家，近段时间呢，有骗子悄悄用上了 AI 高科技哈，骗术呢是直接升级了。
10: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哈，现在的 AI 技术呢，只需要几秒钟的人声就能够完整复刻你的声纹，合成你的声音。骗子就靠这一招哈，伪装成了你的声音，给家人啊朋友打电话借钱转账，真假难辨，特别容易中招。
9: 对，针对这种新型的 AI 声纹诈骗哈，北京公安民警呢也是专门教大家一个保命的小技巧，叫做三秒沉默法。
10: 嗯，没错，大家以后呢接到陌生来电，如果电话接通之后呢对方一直不说话，你千万不要着急开口啊，先保持安静，默数三秒，如果三秒后呢对方依旧没有声音，直接挂断，哎，就可以了。
9: 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接通之后听到的是那种比较机械的生硬的 AI 客服的语音，那也别多听，别回话，立刻挂断。那只要你开口说什么喂啊哪位啊之类这样简单的话语啊，骗子的系统呢就会瞬间采集你的声纹，收集声纹的一个数据，后期呢用来冒充你实施诈骗。
10: 对，现在的 AI 诈骗的花样很多啊，不止克隆声音啊，这个骗子还会用这个 AI 伪造理财行情，虚假专家推荐股票的视频啊，诱导大家去投资理财，充值转账。
9: 嗯，还有的 AI 诈骗呢会盗取网络的照片视频做 AI 换脸，冒充亲友领导，编造什么紧急用钱啊、紧急付款等理由行骗哈，就连这个网恋交友也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虚假人设，那一步步呢博取你的信任，最后骗钱跑路。
10: 对，面对层出不穷的 AI 新型骗局，大家一定要牢记防骗法则啊。嗯，首先就是遇到让你报身份证、银行卡这样敏感信息的，就直接拒绝。
9: 还有呢，就是陌生链接不要点，可疑电话不纠缠。那接到可疑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单独联系本人或者是官方渠道核实信息。
10: 不要不管对方说辞有多紧急啊，嗯，这个理由多真实，坚决守住不转账、不扫码的底线。
9: 对，另外大家一旦发现被骗哈，就要马上拨打110或者是96110反诈专线，保存好所有的证据，及时报案。
10: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艾怡良带来的《偷故事的人》，送给大家。

0: 来自于艾怡良偷故事的人送给大家哈。那入秋之后呢，天气就不再炎热了，胃口很多人也打开了哈。那现在呢，正是一个进补的一个黄金期了。但是呢，秋天这个燥邪啊，当时哈，不管吃什么，哎，其实都合适。但是呢，应季食品才是最健康的，尤其是这个嘴干、喉咙干、皮肤干、毛发这个粗卷的人哈，更要抓紧滋阴润燥了。
1: 对，今天我们整理几样对嗓子友好、价格不贵还是水润的一些应季食材哈。俗话说，秋吃梨，燥不欺。作为秋天最应季的水果呢，梨就是行走的止水炸弹了，清甜水润，男女老少都很爱吃啊。
0: 嗯，
1: 哎，说到梨，它能够润肺、哎消痰、降火除热，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呐、喉咙痛，还有干咳少痰啊。
0: 对，不过提醒大家哈，梨呢它是偏寒的，容易吃多了拉肚子哈。脾胃虚寒的朋友，特别是这个凉一点的梨就不要生吃哈。建议大家炖熟之后温和很多，然后呢脾胃虚寒的朋友再来吃这样的梨。
1: 对，说到银耳，又叫平民。燕窝是秋天润养的一个刚需食材，银耳里的硒元素还有酸性多糖呢，可能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啊，润燥同时还能够养肤，所以女性也是可以多吃一点的。
0: 对，还有呢就是
1: 莲藕
0: 啊，没错，那啊荷莲益身宝，秋藕最补人。入秋之后呢，新鲜的莲藕就开始上市了，口感营养也是最好的时候了。
1: 对，说到莲藕，清热生津，补脾开胃哈，而且能够清火，还有润我们的咽喉，对付秋燥，还有引起的比如说嗓子干啊、喉咙有这种不舒服的现象都很管用啊，而且老少都很适合。
0: 嗯，是的，那莲藕当中的这个粘液哈，蛋白润润的，不仅呢保护嗓子，还能够帮助调节胆固醇，这个润肠通便。它其实吃完藕之后，真的是一身都是好处哦。
1: 对，还有山药哈，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季节的选择啊。像这个平时说话多啊、脾胃弱的人呢，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因为它能够润嗓又养生。
0: 嗯，还有百合哈，也是食药同源的经典润燥食材，特别适合秋天来吃一点。如果呢你干咳少痰、嗓子干哑、说话费力的情况下，哎，吃点这个百合就不错了啊。
1: 对，而且百合还能够清心除烦，秋天比如说心烦睡不好的人就很适合啊。不过百合它偏寒，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就不宜一次吃太多啦。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问问问问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试试新思黎全能乳液的姐妹，今天这个组合正合适，30毫升装买2瓶送一瓶，到手3瓶只要199元，平均一瓶不到70元，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几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黏腻，蕴含多种植物精粹，帮助肌肤持续保湿滋润，维持稳定平衡。小瓶装方便携带，出差旅行、运动完洗完脸随时补涂。199元到手3瓶，一次囤够中量。想先试试肤质合不合适的朋友，用好了再入大瓶也不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8: Greetings, here we go。
7: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稍后呢，我们的微生活呢，继续会挑选，对大家来说有点帮助的、有趣又好玩的一些段子啊。那如果你在路上有什么好玩有趣的事儿，那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在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独属于秋天的一些限定的口味，让舌尖代替脚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所以我觉得秋天大概就是一年当中最有口福的季节，因为它可能不像夏天那么燥热，让人食欲不。也不像冬天那么酷寒，只求热量入口。秋天的胃呢，它是带着诗意的，是挑剔又贪婪的。它渴望温暖，也懂得欣赏清爽。它追求丰腴，又惦念着那一抹独特的香气。所以我觉得品味一个地方的秋之味，是比拍照打卡更深刻的旅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穿行于山川湖海之间，尝尝属于秋天的限定风味，也让舌尖代替脚步去出发。今天开场听到黄以达，那女孩对我说。

去偷西瓜，我们被大爹发现了，一晃眼过了六年，你回来跟我讲普通话，我不会再帮你剪裤脚。

生如你轻轻地走，你回忆回忆是我闻香了外国的味道，你喷的是他送你的迪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5: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说，眼下正好是秋收季节啊，黄山市的公安局，这个派出所啊，乌石镇的派出所的大院子里面，经常呢是铺满金灿灿的稻谷，阳光洒落，古香四溢。他们这个呢是从2016年派出所营房搬迁到现在以来，三任所长持续接力开放大院给村民晒凉，已经持续了有1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说秋收啊，的确是很美很美，很多大自然给予了我们最大的一些回馈。但是其实秋收最安心的晒场是来自于就是大家很用心的一种很装扮。所以我们就说到了秋天的时候，皖南也这一年四季当然很棒啊，秋天就有秋天晒秋的一些场景了。所以再到深秋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前往皖南去感受一下那里丰收的喜悦咯。离中秋小长假越来越近了，我们来看一下五仁蛋黄豆沙莲蓉啊，各种口味琳琅满目，其中贴着无糖低糖等等标签的月饼尤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那不少人觉得呢，既然是无糖，肯定比普通月饼要健康，那么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应该也可以放心吃。但是呢，无糖月饼它其实并不绝对无糖，仍然可能会有添加糖醇啊、糖浆啊等等。所以也就是说，一句话总结，无糖月饼不甜，但是你也千万别放开了吃。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天别超过一块啦。来自于牛奶咖啡，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月季风》。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牛奶咖啡。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岁月季风》。欢迎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们的状态都刚刚好，希望大家也如此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那也特别暖心的事情。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里有，它在安徽的青阳县，全省首批为老年人提供免费餐食的爸妈食堂已经建成了有17家了，平稳运营了5年多，累计免费供餐差不多230万份，汇集了有1300余位老人。那么今年6月的时候，爸妈食堂项目荣获了第8届安徽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的大赛的金奖。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已经持续加快了，老年人吃饭难已经成为了这个农村养老领域亟待突破的一个现实的痛点。那么最近几年来呢，虽然大力依然是推动农村老年食堂的驻餐点的建设，但是部分项目热闹之后呢就停摆了。那青阳县的爸妈食堂既守护着乡村老年人的幸福晚年，更成为了暖民心聚邻里促治理的重要民生载体，为破解农村老年驻餐难题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一个实践的样本。好，我们又要给他们点赞啦。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让大家听到两首歌，首先是来自于沈佳润的，然后稍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不太想在电子上就多多沟通，我们希望多多见面。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看，最近吉林松原男子苦钓了3天，钓上了一条118斤的大青鱼。哇，这真的很厉害，比人的体重还要重啊。然后他的妻子也介绍，这个丈夫呢可能平时比较热爱钓鱼，那这次特意前来水库想为小朋友们钓一条青鱼。可是呢前两天他都没有收获，直到第三天就意外有一条鱼上钩了，是巨型的，于是丈夫自己拽上来的。上岸过后用秤一称，哇，竟然118斤哦！这条青鱼上岸过后呢，很快被人买走了。所以他的老婆也称，珍贵的青鱼食被留下来给宝宝做佩戴了，作为纪念。这条鱼竟然卖了这么贵啊，2.5万元！哇，这么厉害！可是他能钓了这么一条大青鱼也很厉害，而且我很好奇啊，就是他的鱼竿是怎样的？118斤竟然能把鱼给拽上来，而且还完好无损。好，再来看一看这样一条哈，因为就是我们总是很喜欢熬夜，那第二天呢又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所以就会很困呐。啊，有人就喜欢喝咖啡，来看看速溶咖啡摄入呢和生物的年龄、表现年龄的快速增加是有关的，所以饮用手冲咖啡和生物的年龄、表现年龄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呢，既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和能量的代谢，也可以延缓衰老进程。所以网友就说：“哎呀，这苏大强还挺会养生的，因为他在剧里面就说我非要喝手磨咖啡，他也不是什么腔调啊，他可能就是从身体健康考虑。但你不懂的人，你会觉得苏大强怎么那么会装啊？可是你在说别人会装的时候，你了解这个内涵吗？来自于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

好，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叮当啊，重新翻唱的一首作品，叫《我是一只小小鸟》。欢迎回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就是每天我们需要给自己留一点点白，就像很多东西不能填太满一样啊。同样一个一天24小时，有人从容规划，有人琐事缠身，三餐凑合，熬夜成瘾。后来就是我们看起来充实，实际上大脑持续超负荷的一些隐形的一些消耗。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给自己留下来专属于自己的喘息时间，比如说边吃饭边刷剧，下班过后呢被群消息裹挟熬夜追剧，这些都是伪休息，大脑呢从来没有真正的关机。所以说什么才可以最长，就是7小时睡眠，45分钟运动，1个小时进食，1个小时社交，总计10个小时。所以说熬夜到凌晨，即使睡够了7个小时，也会因为睡眠不足导致大脑大扫除不彻底。所以固定作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逐步优化睡眠的周期。那运动呢，当然你也可以化零为整，就比如说你久坐1个小时过后呢，起身8分钟，饭后散步10分钟，平时多做手指操，然后碎片化运动同样有效。吃饭呢也别额外消耗，你进食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刷短剧啊，处理工作啊，让大脑始终都处于信息处理状态。所以你要每餐专注30分钟，关闭电子设备，让进食从脑负担变成脑修复。社交呢要攒连接值，就是说每天10分钟，哎，比如说给亲友通话呀，和邻里善意互动啊，真实的情感连接呀，都能成为大脑补给能量最好的方式啦。稍后两首歌，张德怡、林墨珍《飞向天空变星星》，以及稍后王力宏这首歌曲《美》。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一路。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陶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Melody》。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亲密关系当中的边界感到底有多重要啊？你会经常听到有人说“我这是为你好，我在乎你，我在管你”等等等等。就是以爱为名的控制，其实是亲密关系当中最隐蔽的一个什么呢？就是矛盾点。那有一些伴侣总想主导对方的生活，比如说小到穿衣打扮、社交日常、日常作息，大到家庭决策、处事的一些方式，那可能都要干预管控。另外一方面呢，长期可能被束缚，不被尊重，抵触情绪不断的累积，争执频繁爆发。健康关系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控制，而是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日常小事呢，比如说各自做主，大事呢共同商议，不强行改变对方的生活习惯和处事风格。还有就是尊重彼此独立人格和选择性。当你放下控制欲，不是放任，而是要学会包容和妥协，减少无谓的这种权力对抗。所以我们经常都会说边界感啊，它其实是分为很多种，我不知道大家的边界感来自于哪里。好啦，继续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稍后呢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呢是王心凌带来的，名字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还有一首呢是周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再多余》。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体验兰蔻精纯经典护肤，三件套直接配齐，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0月，水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皮肤水润柔软，面霜轻盈好推开，锁水不错，后续上妆服贴，眼霜风润绵密，眼派眼周滋润感足。从打底到眼周护理，一套流程完整省心，599元到手，三件正装，入门精纯或囤货都合适，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05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是独属于秋天的一些限定的风味，让舌尖代替脚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秋天呢，大概是一年当中最有口福的季节，因为它可能不像夏天那么燥热，让人食欲不振，也不像冬天那般酷寒，只求热量入口。那么秋天的胃呢，它其实是带着诗意的，是挑剔又贪婪的，它渴望温暖，也懂得欣赏清爽，他追求风雨，又惦念着那一抹独特的香气。我们始终觉得品味一个地方的秋之味是比拍照打卡更深刻的旅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你穿行于山川湖海之间，尝遍这些秋天的限定风味，然后让舌尖代替脚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所以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呢？首先是大闸蟹啊，江南烟雨里的黄金甲，还有呢就是糖炒栗子，街头巷尾的温暖炮弹，还有就是桂花糕，秋风送来的一抹香甜，再有就是烤红薯，捧在手里的焦糖太阳，还有火锅与文人共饮的风雅之味，再有就是剥开石榴，有那种红宝石石榴啊，它的体验地有西安临潼啊，安徽的怀远啊，再有就是莲藕汤，深塘深处的暖心慰藉。莲藕呢，可以说是一身都是宝，秋藕呢，它是最补人的，因为经历了春夏的积累，秋天的莲藕是最为丰美的。湖北的洪湖呢，更是莲藕的天堂，用秋季肥硕的粉藕与排骨或猪蹄一同投入瓦罐，慢火炖上数小时，揭盖的瞬间满屋生香，然后这个藕块炖的粉糯绵软，用筷子一夹都能拉出长长的丝儿，这个藕断丝连的景象也就平添了几分时趣了。汤水呢香浓清甜，一碗下肚，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是抵御秋凉的最佳慰藉。然后旅行贴是什么呢？想吃到最粉糯的藕，一定要选择粉藕，适合煲汤，而脆藕呢就非常适合清炒或者是凉拌了。来，我们听歌，这首来自于王燕薇，叫《一个人生活》。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王燕薇，叫做《一个人的生活》。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刚才呢，我们跟各位来盘点到的，就是非常属于秋天的这样一场叫做很绚烂的味觉旅行。然后它其实是一年当中最有口福的季节，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已经到了第七道菜——莲藕汤，然后升糖深处的暖心慰藉。再有呢，就是梨子了，润泽身心的秋燥克星。那我们都知道，河北赵县呢有那种雪花梨，然后安徽砀山呢有砀山梨。那么秋高气爽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天干物燥，这个时候一颗丰硕汁水丰沛的梨子是来自于大自然最贴心的礼物。然后赵州的雪花梨呀，砀山的苏梨呀，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拿起一个沉甸甸的，咬一口清脆有声，甘甜的汁液立刻就充盈口腔。瞬间抚平了喉咙的干痒，它可能不像糖果那样的甜腻，它的清甜带着水的灵动，能一直润到肺里。其实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一碗妈妈炖的冰糖雪梨是比任何药都管用的秋日良方。那么旅行的贴士是什么呢？生吃清热泻火，熟吃呢是滋阴润燥的。那感觉干燥上火的时候呢，生吃一颗梨子，如果已经咳嗽了，不妨试着隔水来蒸熟，那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好啦，继续回来听歌啦。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独属于秋天的一些限定的风味，让舌尖代替脚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然后呢，都说到了都有哪些呢？苏州阳澄湖、南京固城湖的大闸蟹，北京、天津任何一个地方北方尽头的街头巷尾的温暖炮弹糖炒栗子，还有苏州、杭州秋风送来的一抹香甜桂花糕。再有就是任何一个城市拐角那辆冒着热气的小推车，捧在手里的焦糖太阳烤红薯，再有呢就是与文人共饮的凤雅之味菊花火锅，还有西安临潼、安徽怀远拨开一颗的红宝石宇宙，再有呢就是湖北洪湖、江苏宝应莲塘、深塘深处的暖心慰藉莲藕汤，还有就是河北的赵县雪花梨、安徽砀山的砀山梨、润泽身心的秋燥克星大梨，还有就是上海苏州大闸蟹过后的鸭闸鸭肉，叫做一碗蟹粉面。因为吃了清蒸大闸蟹过后，如果你还是觉得不过瘾，那么一碗极致的蟹粉面便是将这种秋天的奢华推向顶峰的体验。它省去了亲手剥蟹的繁琐，直接将精华呈现在你面前。那么在上海的老字号面馆点一碗蟹粉面，就看见满满一小碟的蟹粉，黄是黄的，白是白的，是师傅们手工拆出的满满的诚意。如果你趁热将它扣在细面上，快速搅拌，让每一根面条都裹上金黄的蟹油和鲜美的蟹肉，入口的刹那，极致的鲜香就会在口中爆炸，那种丰腴饱满的满足感是对这个秋季最隆重的告别。那旅行贴士就是，这碗面可能价格不菲哦，但是绝对物有所值，最好在蟹季最旺的十月末十一月初去品尝，因为这个时候的蟹粉品质是最佳的。我们来听这首歌，王铮亮、梁文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满满。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和蓝文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满满》，欢迎回来啦。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好吃的美食啊，刚才呢已经是大闸蟹的压轴了，一碗蟹粉面，还有呢就是新米，一碗最朴素的人间至味啊。那体验地呢就是东北五常，然后或者是你家乡的粮仓。秋天的终极味道呢，终极回归到了一碗最朴素的米饭。春生，夏长。秋收，所有的阳光、雨露和土地的精华都凝聚在这一粒粒新收的稻谷里面。打开电饭煲的瞬间，那股升腾而起的热气，带着无与伦比的稻米清香，这是秋天最踏实、最本质的味道。舀一勺放进嘴里，米粒 Q 弹，香甜软糯，空气吃的就已经是无上的美味了。这碗饭连接着天地，也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厨房。它告诉我们，最顶级的享受，往往就藏在这些最平凡的日常里面。然后旅行贴士，买一袋当季的新米，用好的电饭煲耐心等待它烹煮完成，这一餐呢无需要任何配菜，只要用心去感受就好了。秋天的限定呢远不止这十种，其实从北方的涮羊肉到岭南的辣味的煲仔饭，每一种风物的背后都是一方水土的秋日私语。美食呢其实是旅行当中最生动的记忆，所以这个秋天无论你是行走在路上还是厨房与爱，都请别忘了用你的舌尖去认真品味这场秋季的盛宴，因为它告诉我们生活最美的滋味恰巧藏在这有时令有期待的人间烟火。好啦，我们继续听林俊杰关键词，以及稍后姜颖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恋爱标准》。

0: 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然后呢我们将会来听萧敬腾的歌，首先这首来自于他的《海芋恋》。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海域恋》。然后这首歌曲它其实也是跳出了标志性的摇滚，就是比较嘶吼的风格，用轻快的旋律也是勾勒出了初恋最鲜活的一个模样。那这首歌曲当然也是萧敬腾早年成为选秀比赛创作的一个作品，正式收录在他2008年同名专辑当中，当时就已经在网络上很流传了，最终作为专辑的附赠曲目推出。歌曲里的海域是这个台湾地区对于马蹄莲的一个这个俗称，就它的背后连关联着海域精灵为爱情放弃花神之位，留在人间陪伴爱人的传说，所以让这首歌曲的浪漫多了一层关于纯粹和陪伴的隐喻。然后它这个歌曲呢是以摇滚为基底，然后用吉他、贝斯和鼓点，也是搭出了活泼跳跃的这种摇滚的动感节奏，完全没有萧敬腾标志性的那种厚重的嘶吼，反而用他略带青涩的声音唱出了大男生独有的阳光与可爱感。然后这种青春洋溢的旋律里面，他的高音依旧带着冲击力，可是却褪去了锋芒，把少年人面对爱情的雀跃与忐忑唱得真诚又非常的动人。继续回来，下一趴来自于萧敬腾、王一博，这首歌名字叫做《我可以》。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我可以》，就是很温情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说唱相互交融。所以萧敬腾的嗓音呢，他是秉承了这种叫做一贯的独特风格，满含着多层次的情感流露。而这首歌曲当中还有王一博的加入，然后王一博这种超然的说唱呢，也与萧敬腾的高音相契合，所以就像是通过音乐在对话，但是呢，他又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自己。整首歌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不是带来情绪共鸣，激励奋斗者们一往无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让很多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找到了心灵的栖息感。继续回来了，下一首来自于萧敬腾，叫做《无目的的去找目的地》。

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萧敬腾叫《无目的的去找目的地》。然后这首歌曲你仔细听，它的前奏呢是直接用这种乒乓球弹跳声采样，然后把来回弹跳的乒乓球这个核心意象完全融入到编曲当中，让音效和歌曲主题高度的合一。然后呢，其实整体是采用简单的合成器加摇滚结构，没有刻意的堆起很浓烈的这种 solo， 然后中频呢又带着黑胶般的复古质感，跳出了当下摇滚编曲的套路化的框架，然后电子音效和律动节奏层层叠加，营造出了都市里随性探索的那种行进感。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应该是由萧敬腾自己去作曲，所以制作团队呢是付到了这个挪威来完成了录音，完全放弃了音乐工业流水线的那种生产模式。他用不预防结果的这种创作状态，把野生的随性即兴不设限的这种态度落到了实处。他也跳出了当下乐坛卷进步然后卷目标的这种焦虑，把没有目的的寻找然后重新定义了人生的这种可能性，不必刻意的追逐某个既定的目的地，然后其实在随心所欲的探索里，每一段不设限的经历本身它其实就是目的地啊，这份松弛感也是刚好戳中了被格式化生活困住的当代人。继续回来喽，下一排我们听到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叫做《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萧敬腾亲自来这个作曲，与 Alin 强强联手打造的对唱的抒情作品，所以他也是精准戳中了爱情里面身不由己的那种拉扯感。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的轰炸，它是让情绪像雨滴敲窗一样的慢慢的渗进了大家的心里面。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没有停留在录一首对唱单曲的层面，两个人直接卸下了歌手的身份，他唱出了那种就是一个是内敛忧郁的画家， Alin 呢就挑战的是那种干练的房产中介的角色。所以影像把歌曲里面的情绪拉扯具象化了，让音乐和剧情完全的融合，进一步放大了作品的那种情感张力。继续回来了，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在每个周一到周五早高

峰的9点钟到11点钟。那此刻呢，正在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呢是微音乐，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当然，如果你想听到哪位歌手的一些演唱的作品，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给我们。下一趴我们要听萧敬腾，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那这首歌曲呢，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真实地捕捉了爱情当中那些没有办法言说的痛苦与纠结。萧敬腾呢，就是用摇滚的外壳包裹了一颗柔软又琐碎的心，让听众在激烈的旋律当中照见自己在感情中那些想说爱你却说不出口，想放手却做不到的这种真实瞬间。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次关于人性和情感的深刻洞察。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来自于萧敬腾，叫做如果没有你。

萧敬腾这首歌曲叫如果没有你。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安利一下今天给大家的福利哦。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咯，我是主持人薇薇，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的你，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日常上妆想省时间，海蓝之谜流光气垫，正装十二克加替换先十二克，共24克，01粉紫色和03暖紫色可选，福利价199元，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是通透的水润光泽，不是厚重的假面感，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上妆同时滋润呵护，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翻弧毛孔浅都能修饰。199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共24克，常用气垫或想找带替换芯底妆的朋友，这个价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0: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啦，所以要祝大家
0: 周四快乐。
1: 周四真的很快乐，
0: 周四是一周当中的小周末呀。
1: 没错啊，
0: 工作辛苦了不是要一周啊，4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终于到周四了。
1: 今天半天不算呐，三天半的时间，3.5辛苦工作了3.5天，然后
0: 3.5天吧，
1: 还有1.5天就可以迎来我们的周末了。不过呢，这一周的周末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是单休。
0: 是
1: 星期六呢休息，但是星期天呢，因为要放接下来的中秋跟国庆的长假，所以是用来补班的。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周日的早上一定要设置好闹钟，千万不要迟到了。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了，乌云密布啊，
0: 突然下雨了。
1: 是合肥下雨了。
0: 秋天下雨的话就意示着什么呢？一场秋雨一场凉，
1: 温度会越来越低。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气温啊，好像接下来这个秋老虎啊，依旧是没有想退下去的这个打算
0: 啊。真的吗？
1: 而在下一周的时候，好像周末的时候这个温度又30多度了。当然就着这个下周末的天气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吧。下周末9月26日年轮演唱会第8站宣城站，上一次是因为台风的原因就推迟了，
0: 推迟了。
1: 但是有句话叫做什么？好事多磨，好饭不怕晚。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沉淀，宣城站这一站一定会是 double 的快乐，double 的精彩，double 的热烈。
0: 26日，
1: 9月26日是中秋节中间的那一天。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去到我们的宣城晚灵湖畔，跟我们一起唱起来。
0: 是的，
1: 今天开场的时候还是要把今日份的快乐送给各位啊。
0: 没错，
1: 全名哈哈 哈， 哈，你的笑话是什么？
0: 小明同学。
1: 小明同学，
0: 是我们的这个老演员了啊。小明同学，
1: 小明同学，
0: 他什么都不怕。我跟你讲，他天不怕地不怕，他唯独只怕一样动物，那就是公鸡。
1: 小明同学怕公鸡，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怕尖嘴的动物。
0: 不，因为公鸡会打鸣。
1: 公鸡会打鸣。
0: 对啊，我当然害怕啊，打我啊。
1: 公鸡会打鸣。
0: 小明心里想，你不能打我啊。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这个今天我的这个笑话啊，来，今天我的这个笑话，请问，大妈。沙尘暴天气对你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沙尘暴，那一定是不能出门了呀。
1: 大妈就说
0: 出行啊，
1: 哎呀，这个影响可大了，
0: 我不能出去买菜了呀。
1: 哎呀，真的真的真的，首先你得看清楚啊，因为我是大爷，
0: 在这儿等着呢。在这儿等着。
1: 还有啊，路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就是。
0: 不认识路吗？
1: 大王不敢让我去巡山哟，因为怕我回不来哟。
0: 大家还是蛮担心你的安全的哈。
1: 好像这个笑话没有第一个笑话好笑啊。有点摔地上了啊。
0: 来来来来，我来问你一个
1: 啊。
0: 世界上能折断的你知道是什么链子吗？
1: 世界上被折
0: 断。
1: 我知道了，世界上被折断的是什么链？
0: 锁链。
1: 闺蜜链。
0: 闺蜜链。能折断的是锁链，
1: 能折断的是锁链。
0: 折不断的是什么？
1: 折不断的是什么链啊？折不断的是
0: 我对你的依恋。这是周三过去之后啊，余温还在啊，我们继续再免费教学。
1: 那我再问你啊，你的闺蜜，
0: 你为什么还有？
1: 好多天都不洗头了，她会变成什么？
0: 拉黑。
1: 不拉黑为什么？
0: 谁让他好多天不洗头不爱干净啊？
1: 就你想嘛，你的一个闺蜜，就是你拉黑也可以，但是你知道她会变成什么吗？
0: 好多天不洗头的闺蜜，
1: 好多天都不洗头，你的闺蜜会变成什么？
0: 变成什么呢？变成
1: 什么？
0: 臭臭的。
1: 你就不要猜一猜吗？
0: 臭臭的。
1: 变成人间尤物。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好吧，
0: 还是会被拉黑。
1: 总归呢，就是闺蜜最终的归宿都是逃不过被拉黑。好了，这个塑料姐妹花嘛，这就是传说中的
0: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日份的好歌啊。今天是下雨天，所以之前的两首歌都是适配这个下雨的天气。今天的新歌一号，我们要有请出这位原创音乐人，昨天晚上刷短视频的时候淘到的，叫做柳泽景。 我第一次就是昨天晚上刷短视频第一次听到，他这一首歌也是刚发的，百分百喜欢，
0: 好，
1: 特别的适配下雨的天气，
0: 是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12。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联名二》这张专辑汪苏泷的第四波主打，跟宋雨琦一起合作的这首，叫做《雨中曲》。
1: 哎呀，特别适配今天的天气啊！
0: 中是终结的中，不是下雨中间哈、是下雨终结的时候所奏的曲子。所以是希望这首歌播出来之后啊，雨啊，快停吧！
1: 是的
0: 啊。我个人呢、其实说实话啊、我个人真的是就是可能对雨天有一些些我个人的一些些小偏见吧。
1: 小偏见、
0: 就是我
1: 意思是你是
0: 我比较喜欢晴天
1: 啊。你喜欢晴天
0: 啊？我喜欢晴天、当然了，其实我也不是最喜欢晴天、不管是晴天雨天，我最喜欢和你在一起的
1: 每一天猝不及防啊各位赶快学一学今天下雨天、都说那个晴天适合什么来着
0: 啊，
1: 适合见面，雨天适合想念，反正就是都不如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对不对？所以呢，雨天可以跟你想见的那个人发一发，你分享一下你心里面的思念了。
0: 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哈，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开心的心。
1: 没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接下来的关键词就是冷空气和降雨，都抵达安徽了。
1: 是的，那今天全省的最低气温是降到了18度，早上起来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哇，秋意渐浓的感觉。最高气温呢是29度，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比较的适当的安排户外活动。未来一周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会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啦。我们来看一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江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未来一周，其他时间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的。再来看一下，周四啊，也就是今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是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0: 周五的时间段18号啊，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周六还有周日基本上也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了哈。
1: 可能局部地区呢有一点点阵雨或雷雨，就是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了。
0: 不过也算是雨过天晴了。
1: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跟雨有关的歌哈。
1: 好，
0: 周深还有 Ella 陈嘉桦，不算是一首新歌吧，因为应该是发行了有一段时间，上个月发的吧。八仙的这个主题曲，
1: OST，
0: 全世界的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分享到的这两首歌，来自于周深还有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还有秋风泽跟艾薇一起寂寞。
1: 嗯，
0: 很多人讲雨天的时候啊，
1: 嗯，
0: 就会感觉到内心莫名的一种空虚感、寂寥感。对对对，很多的朋友一说，哎呀，这个一到下雨天啊，
1: 嗯、
0: 怎么形容它？就好像是天空在哭泣，
1: 嗯，
0: 不自觉的
1: 伤感哈，
0: 好像心情就有一点点压抑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但我觉得其实寂寞跟孤独是每一个人常有的状态，
1: 没错。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你一定心里面会有那么一个人，
1: 嗯，
0: 就你一想到他，
1: 嗯，
0: 你会觉得。哇，世界充满温暖，
1: 就算是下雨那也是幸福的。
0: 嗯，
1: 哎，祝你们单身的朋友都能够找到那个他，好不好？
0: 当然了，周深跟 Ella 全家话的这一首《全世界的雨》，虽然全世界都在下雨，但是让我们听起来是特别的温暖、嗯、特别的开心。
1: 对，没错，这首歌呢是他们两位首次的录音室的合唱，然后呢是电影啊动画电影《八仙》的一个主题曲啊。这首歌其实就是唱给我们普通人的啊，就是写给平凡人的相遇啊、陪伴呐、啊、互相救赎啊。也许我们身上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但是呢，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的结伴同行，哎，我们就会有不断的力量。就算是全世界下雨，也让我陪着你一起。嗯、
0: 因为雨天是常态嘛、
1: 嗯，
0: 你不能说是随着个人的意志就永远都不下雨了吗？
1: 那也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嗯，
0: 对，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人生路上，你也不可能会遇不到一些挫折，
1: 嗯、
0: 遇不到一些困难。
1: 嗯，
0: 但是遇到这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你如何做，
1: 嗯，
0: 就决定你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秋风泽的这首《会找到我》，依旧是。很温暖的一首歌。
1: 好。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3: 说重点，
2: 5800。
3: 这不是重点。
2: 我买过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虽然不要看今天是下雨的天气啊，但是周末2天呢，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了，都还是天气比较好，
10: 是很适合出外去亲近一下大自然。
9: 如果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周末必须要去的好去处啊，没有计划的话，接下来一定要仔细听。
10: 那就是在我们的合肥首创奥莱，即日起呢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如果说最近有购置秋装的这个打算的话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合肥首创奥莱，因为秋装是全面上新的，超低折扣，全年也仅此一次。而且在这个周六啊，合肥首创奥莱呢会有一个趣味的甩锅大作战这样的一个游戏哈，互动游戏，比如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有一些这个讨厌的事情啊，压力啊，对不对？咱们到时候呢可以一次性的给清空。线下趣味 PK， 大家可以互相的来组队哈，互抛道具锅，然后现实比拼，场内剩余道具最少的队伍可以获胜。当然了，我们也会有这个惊喜礼品等着你。怎么样来参加呢？很简单，微信可以来搜索一下首创奥莱服务中心小程序，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这个周六就来合肥首创奥莱，把你的烦恼啊、压力啊通通的甩掉。另外呢，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号呢，只要回复首创就能够瓜分1万元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分享我们的 H5 界面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回复首创两个字就可以啦，祝大家好运哦。好，继续来听新歌部分吧。

0: 好了，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陈华的《第八大洋》。之前那首歌是菲拉尔的新歌《拳王阿里》。很多朋友其实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必做项，就一定会喝咖啡。
1: 哎，是的，
0: 睡起一杯黑咖啡，这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的常态，
1: 精神一整天。而如果早上不喝咖啡的话，感觉少了点什么哈？
0: 就感觉好像自己精神啊，就没有被唤起到那个最佳的状态
1: 啊，
0: 整天好像都浑浑噩噩，缺一点这个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哦，你们有知道吗？就是你在喝咖啡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可能你喝的某一类的咖啡正在加速你的衰老。
1: 对，因为现在咖啡的种类确实是蛮多的，大家喝咖啡的这个习惯也不太一样，选择也不太一样。有一种它是加速我们衰老的咖啡，你可能会经常喝，好可怕哦。
0: 所以我们这一趴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到底哪些咖啡要少喝，怎么样选才能够兼顾这个口感跟健康，对吧？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的是，有一项新的研究提示大家，速溶咖啡可能会加速衰老。
1: 我的天

0: 自己老得快。
1: 那困怎么办啊？喝牛奶。
0: 困撑着。
1: 跟衰老相比的话，那还是困着吧，是不是？然后呢，就有研究人员就是研究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生物衰老呢，主要是通过三种指标量化白细胞的这个端粒长度，或生物年龄的加速度，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这个表型年龄加速度。
0: 其实这个研究呢，是把一个银行当中，50,000名平均年纪是56.4岁的参与者，一起集中起来，
1: 对，
0: 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1: 是的，
0: 是首充啊，还是速溶啊？
1: 是，
0: 完了之后呢，就通过刚刚我们说的这三种指标，来观察他们的结果啊，
1: 结果就显示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呢和这个生物年龄啊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是有关的哦。也就是说，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你喝速溶咖啡的话，你衰老的速度会快一点，
0: 因为它的端粒长度会比较短，这和生物衰老的加速表现是一致的，
1: 但是喝手冲咖啡则和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是有关的，
0: 因为它这个端粒长度会比较长，所以呢表明这个衰老会减缓，
1: 真的
0: 研究呢是没有发现到其他类型的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哈，就是说其他咖啡呢就是应该都是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
1: 影响，是
0: 对，也不会减缓你的衰老，也不会加速你的衰老，
1: 是的。
0: 还有一组的这个分析发现哈，每天饮用超过3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加快衰老速度，
1: 这个肯定的嘛，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研究人员又分析，速溶咖啡它可能通过加剧我们体内的一些炎症水平，加速了老化的进程。手冲呢，它就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和能量代谢，延缓这个衰老的进程。
0: 哎呦，真的是啊！
1: 这一说的话，
0: 这个、不知道哎，
1: 真的。
0: 这一说，很多的朋友如临大敌啊！
1: 这我就手里面的咖啡瞬间不香了。
0: 请做选择，是要老得快一点，还是要不浪费你买的那些咖啡？反正我今天早上是没有再喝了啊。
1: 你今天早上就不喝了是吧？
0: 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喝咖啡，
1: 改喝牛奶了。
0: 改喝牛奶了。
1: 对，
0: 因为觉得喝牛奶会更健康一点。
1: 是的，
0: 对吧？好了，11:44，一会儿回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喝咖啡才会
1: 更健康。

0: 好了，11:54，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的后一个板块啊，因为是周四，所以我们依旧进入到的是
1: 年轮麦克风。
0: 将会有两位我们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
1: 是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关于青春的回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刚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Hello， 欢迎大家12:0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年轮
3: 麦克风。
2: 两位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此时此刻已经坐镇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3: 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分别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对，是谁谁谁，好不好？
4: 先开始啊。大家好，我是姚瑞，我是来自科大的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科研助理。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王伟，我是一家拥有自己的传媒公司的自由创业者。大家好。
2: 一位呢是公司老板，一位呢是科研助理。
3: 是
2: 怎么会想到来参加年轮演唱会？
5: 因为我觉得这个年轮演唱会，首先它是以素人为主嘛，我们都是素人，然后平时又很喜欢唱歌，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精彩纷呈的舞台能够展现自己的这样唱歌方面的一些才能。我觉得这是音乐广播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爱好唱歌朋友的一些福利吧。
4: 对，是的，我们首先肯定都是热爱音乐的一帮人了，然后也借助年轮演唱会这个平台，也是认识到了很多的好朋友，非常开心。
2: 没错，每一个人的梦想其实都值得被看见啊，而且年轮演唱会啊，其实我们是希望用这些各个年代的年代金曲来唤醒大家共同的年代回忆啊，我们唱的不仅仅是歌，唱的是青春，唱的是回忆，唱的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年代故事。
3: 没错，
2: 所以今天呢，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除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特别拿手的这个年代金曲之外，也要聊一聊他们的年代故事。
3: 非常期待啦。那两位能不能先剧透一下，今天分别都带来了哪些年轮金曲呢？
5: 姚老师先来吧。
4: 我是有准备三首歌曲，然后一首是最近比较火的，也算是一首金曲了，是阿嬷的情书里面的片尾曲，叫月下煮茶。还有一首是雷佳老师的人世间。还有一首是张韶涵的暮色回响。
3: 好，另外一位呢？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三首歌曲。一首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一首是来自于王菲的《棋子》，还有一首是来自于顺子的《回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3: 好，那怎么样？今天是谁先开始呢？
5: 那就请姚老师先开始吧。
3: 好，带来哪首歌？
4: 好的，那我先唱一个人世间吧，因为这个应该是算一个金曲了。然后在前段时间那个也是大热门的电视剧嘛。那我就先唱个人世间吧。
3: 好，开始。

0: 谢谢。
1: 哇，唱的真的好好听啊！
2: 太好听了，
3: 好好听，
1: 就有一种那种原版电视剧 OST 的即视感。
2: 对，瞬间又把我们拉回到了就是当年大家一起全民追剧《人世间》这个剧的那个感觉了哈。
1: 氛围里面哈。
2: 啊，就他唱完了以后，哇，瞬间要开始追剧了。嗯，对。然后当时呢，这个年代大剧有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追哈，叫《人世间》。这首歌呢，也是唐田还有钱雷啊，然后雷佳共同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1: 是
2: 唱进了这个人世间，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坚守啊、亲情啊、人间百态啊，就是告诉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纵使有苦难、有遗憾，
1: 嗯，
2: 我们依旧是热爱人间，然后呢，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
1: 这首歌其实唱的就是年轮的故事。
2: 嗯，
1: 今天怎么会想到要选择这样的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因为是两位主持人也说嘛，是年代的金曲嘛，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前段时间有是大热嘛，
2: 嗯，
0: 所以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的词曲写的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感人，
2: 很动人，
0: 对，是的，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首歌。
1: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这一首《人世间》之外，
2: 人世间，
1: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歌？
4: 那接下来呢，就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来自于邓丽君的歌曲吧。小城故事。
1: 小城故事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有演唱过，而且是第一场的年轮演唱会。
2: 第一场，我记得是的。
1: 对，就唱了这首歌。不过呢，一会儿的时间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在广告这儿。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风采，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3: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2: 为什么？
3: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2: 好吧，你赢了。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嗯，我是晨曦。
6: 嗯，今天我们的年轮麦克风要即将迎请出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年轮领唱员。
7: 对，刚刚他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小城故事》，所以现在迫不及待的想来听听看了哈。
6: 有请。

0: 谢谢
1: 王伟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叫《小城故事》啊，
2: 嗯，
1: 什么都好，就是时间太短，
2: 对，都没有听够，好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应该是伴随着70后、80后成长的一首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了啊。这首歌呢，哎，因为朗朗上口嘛，所以我小的时候感觉就在家里面听着这个爸爸妈妈在放这个歌的时候，哎，放几遍好像大家都会唱了。然后歌词呢，也属于那种比较的简约啊，就是勾勒出了小城烟火的气息的那种感觉。
0: 对，
2: 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做客。
0: 是的，
2: 嗯，这怎么样会想到来唱这首歌呢？
0: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朗朗上口，然后我觉得它没有隔阂，就是不管是60年代、70年代还是80年代以及90年代，
2: 嗯，
0: 基本上大家都会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们年轮演唱会上的演唱过的歌曲嘛，
2: 嗯，
0: 所以这首歌刚刚开始唱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让很多很多人有很多的共鸣，是这样子的。
2: 嗯，好，就是好像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小的时候啊，听这首《小城故事》的那个年代了。
0: 对，
2: 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位老师带来哪首歌曲？
0: 请姚老师。
3: 我是想带来一首最近比较火的这个《阿嬷的情书》里面的片尾曲《月下煮茶》。
2: 月下煮茶，
3: 对，它是用潮汕语来演唱的。
2: 嗯，
3: 然后我也是最近学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把它学会
2: 所以在这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对，
2: 来，有请。
3: 是的，是的。

0: 谢谢。
1: 谢谢杨润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月下煮茶》。最近好像这个闽南语也是自己突击学的，对不对？
2: 是的，
3: 对，是的，可能有一点不太标准
2: 啊。很标准哎，
1: 这个我们也听不出来啊，因为不太懂啊。
2: 听了觉得跟原唱很差不多了啦，
1: 嗯，
2: 根本就不会。
1: 这是之前其实一部非常火的电影
2: 《给阿嬷的情书》，对吧？嗯，然后主题曲这首歌呢是以月下煮茶为意象，就是诉说了游子的乡愁还有绵长的牵挂。编曲呢就是属于刚才我们听到的很简约，以钢琴为主，然后加上这个陈佳啊温润的这种声线啊，浅吟低唱，带着那种温婉古韵的感觉，然后呢又给我们呈现了一种很古朴的氛围的感觉，很安静很治愈的一首歌。
1: 哎，怎么会想到今天选择在这样的一个电波里面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3: 我是觉得就是这首歌有一种千帆过尽后的豁达。然后这个电影呢也是讲述的是这个两位阿嬷就是暮年相认相互依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嘛。
1: 嗯，
3: 然后就这种跨越半生的这种故事让人很动容。
1: 嗯，
3: 所以中间电影中间有一句话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嘛。
1: 嗯，
3: 所以我就是对这样的人生信条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自己的这个人生观。
1: 哎
2: 啊，是的，
1: 说得特别好。
2: 嗯，
1: 两位还记得分别都参加了年轮演唱会的哪几站的演出吗？
3: 我是寒山站。
1: 寒山站。
2: 嗯，
4: 我
1: 哇，寒山站。嗯，寒山站那一场
3: 啊，
4: 灵泉，
1: 灵泉站啊，灵泉站，
3: 对对，
1: 寒山站是在灵泉站之后，
3: 对对对，是的
1: 啊，灵泉站，
3: 因为我有在关注，所以我老觉得我自己参加寒山站，就说寒山站怎么没有请我？
1: 我知道了，这是在点我呢。
4: 我跟杨老师，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嗯，
4: 因为我们是在灵泉站，
1: 两位都是在灵泉站。
4: 对，我是之前也参加过那个寿县那一站的。
1: 哦，寿县站。
4: 对，
1: 嗯，
4: 灵泉站，我跟姚老师，我们是特别的这个有默契和和谐。
1: 对，
3: 对是的。
4: 我们唱的那首《对你爱不完》，我们四个女生，
3: 因为那天下大雨，
4: 对对，
3: 然后我们直接在台上把伞扔了。
1: 对，然后这一幕当时也是被我们津津乐道，就觉得你们在场特别的洒，那个扔伞的动作，大家一起来啊。其实灵泉站真的是，有一些些小波折吧。
3: 嗯，
1: 那白天的时候特别热。
3: 嗯，
1: 然后因为那个天气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度是推迟了我们的这个彩排的时间。
3: 嗯
1: 啊，然后是让大家先去做妆造，
3: 嗯，
1: 接着完了再彩排。
3: 嗯，
1: 结果彩排完了，大家的妆都化了。
3: 是的，
1: 还好就是你们的颜值很抗打。啊，然后呢，在网上演
2: 风雨，
1: 对，网上的演出也是一样，就是一开始演出的时候其实都还挺好的，
3: 嗯，
1: 但是后来的话是，就
2: 突然下雨，
1: 突然下了一波雨，
3: 嗯，
1: 它还不是说我下一波就结束了，
3: 对，
2: 一直在下雨，
3: 是的，
1: 它是分着几波下，你知道吗？
3: 对，
2: 那天下雨了，哎，一起淋过这场雨也很难忘了。
1: 然后呢，就是现场的观众其实特别的给力，
3: 嗯
1: 啊，真的不说，真
3: 的
1: 不得不说，就是灵泉站的观众特别的给力，
3: 嗯，
1: 大家呢没有因为这个雨下的特别的大，
3: 嗯，
1: 然后就说哎呀要避雨啊，一点都没有，
4: 真的没有。
1: 其实也是因为在舞台上所有的领唱员他们的卖力的演出，这份热情也感染到了场下，所以每一位啊在现场，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淋雨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人生当中淋的最幸福的一场雨，
4: 那绝对是最
2: 很难忘。
3: 是的，
1: 我觉得日后想起来，哇，青春里面有淋过这样一场热闹的雨，哇，就是真的这都是日后的谈资。
3: 是的，
1: 所以你们那天应该演的也是特别的嗨。
3: 对，
4: 特别的嗨，真的，我觉得都没有这么嗨过。那就扔伞嘛，一下大家都扔了。后来我们四个女生起名为扔伞四人组。
1: 哦，除了唱了《对你爱不完》之外，还记得自己唱的哪些歌？
4: 第一首是那个传奇，
3: 对，我俩一起合作了一首
4: 传奇，比较近嘛，就比较近，也没有把我们的这种热情和激情释放出来。
1: 嗯，
4: 然后到了《对你爱不完》这首歌的时候，
1: 嗯，
4: 正好结合了当天的倾盆大雨，哇，嗯，那种氛围感
3: 也不装了。
1: 所以这场雨
2: 起来了，
1: 应该也算是一个催化剂。
4: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是。因为你们看到线下的这些观众都有在，没有走支持你们那么多人啊，
3: 嗯，
1: 当天现场也是几万人在，
4: 嗯，很多人，
3: 对，
1: 对，然后完了之后他们的热情又瞬间让你们更有热情，所以你们才会在那一刹那选择扔伞。
4: 对，我们在扔伞的时候，下面的观众，就我们在扔伞的那一瞬间，下面的观众是沸腾的。
1: 嗯，对，他会感觉 就在那一瞬间，咱们是融化在了一起。
4: 对，
1: 既然说到对你爱不完，两位都是就是一说到这首歌，你看就眉飞色舞的那种感觉。要不要现场的时候两位清唱一下，配合一下对你爱不完？因为可能很多的朋友没有机会在线下去聆听，那么在线上去复刻一下当时的那种感觉。
3: 可以啊，
1: 对你爱不完就清唱就可以了啊，清唱我们感受一下。
3: 我们直接高潮部分。
2: 可以
1: 部分。
3: 好，
4: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从对你爱不完。
3: 好，
4: 我们俩一起吧。
3: 对你
4: 好，一二三，开始。
3: 对。

0: 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1: 哦，好听，真的好听哎。
2: 是的，
1: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伟吧，带来什么歌？
3: 好，下面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还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棋子》。这首歌会唱的人也很多，
2: 嗯嗯，很经典。
3: 对对对，
2: 有请。
3: 好。

0: 谢谢。这首歌叫《棋子》，
1: 对，
0: 也是有一定年头的
2: 这
0: 首歌，
2: 是王菲的经典代表作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曾经跟朋友去 KTV 的时候，哎，都有 K 过这首歌。
1: 对，
2: 这首歌呢，其实就是用棋子来比喻爱情啊，写在感情当中的这个受伤的人，哎，身不由己，进退两难啊，无法自主，那种无奈呀，那种宿命感。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属于那种。冷静又戳心，是情感当中那种很挣扎的感觉了。
0: 是，
2: 哎，是的。
0: 哎呀，两位呢，在你们的这个记忆当中，青春里面，
2: 嗯，
0: 有没有独属于你们的一些年轮歌？嗯、
2: 啊，年轮歌，
1: 年轮金曲。我觉得我们现在唱的几首好像、就是、
2: 这几首都
0: 都是啊，
2: 对
1: 对。
0: 所以棋子也算是你的年轮歌。
1: 对，算我那个时候是上大学吧、
3: 嗯。我上大学的时候最火的是小苹果。
1: 哦，小那首歌。
0: 真的吗？小苹果。
2: 棋子上大学的时候吗？
1: 是。
0: 棋子会
1: 那个时候唱的很疯狂，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嗯、我是上学。后来
3: 主要是王菲老师一直很
1: 火，很喜欢
2: 她、哦，
1: 对，然后一直是这样子，就唱她的歌、
3: 哦，对，从爸爸妈妈那个辈一直火到现在，
2: 嗯、是的。
0: 所以今天选择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因为王菲是你啊青春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位歌手，
1: 属于我喜欢的歌手里面喜欢时间很长的一类
2: 啊、
1: 嗯然后他的声线就是我唱歌比较适合他的歌曲的一些声线、嗯、然后
0: 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他呢？
1: 因为他的声音比较
2: 清冷，
1: 比较清冷，空比较空灵、嗯、我比较喜欢这种腔调的歌手，
3: 而且他是大女主、嗯、
1: 是的、
0: 啊、
1: 符合我们的风格。
0: 有没有什么王菲的一些歌，比如在某一刹那瞬间就接住了你的情绪，所以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所以对王菲就是啊，就觉得她在你的青春印记里面占着一个非常重要位置的一个歌手。
1: 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届合肥市青年歌手大赛，我就是参加比赛的歌曲就是王菲的那一首《我愿意》。
2: 哦，就是、哦、那首歌很难唱呢。
1: 对，那首歌就印象比较深刻。
0: 嗯、是你的第一次比赛吗？
1: 第一次比赛
0: 也不算，
1: 但是应该是还是
2: 很重要的一次比赛，
1: 对，比较有一些成果的比赛
0: 啊。
3: 嗯、对，是的，
0: 就最有成绩的一场比赛，
1: 嗯，
0: 获得了第一。
1: 是的，当时是第一。
0: 哦，厉害
2: ，
0: 嗯，
1: 就喜欢嘛，对、爱好。
2: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姚瑞哈、啊、
2: 嗯，
0: 带来什么歌？
3: 我带来的是张韶涵的《暮色回响》。
0: 哦，
2: 嗯，
3: 他这个也是电影《默杀》的一个
2: 主题曲。
3: 嗯，
2: 好，
3: 对，是的，然后
2: 有请
3: 为大家带来这首。
2: 好的。

0: 暮色回响，来自于姚瑞。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跟大家来分享？
1: 这个歌好难唱啊，
0: 对，
1: 刚才唱的好好啊。
2: 谢谢。它里面说的这个等宇宙湮灭，等黄泉搁浅，我们会化作尘埃，终将再见嘛，就是希望就是遗憾留在昨天，然后爱和重逢是我们人生的主题。
0: 是
2: 对，
0: 眼光向前看。
1: 是的。
2: 因为当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能就是回忆到就是我外公去世的时候，然后正好我是怀了二宝，然后就觉得有亲人的离世，也有就是新的生命的加入，就是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很有感触。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这边这位老师带来哪首歌。
3: 下面为大家同样带来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一首顺子的《回家》。这首歌我想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歌曲，
1: 是非常的有年代记忆感。来，有请。

0: 谢谢王婉为我们带来的《回家》，顺子的原唱。
1: 顺子这首歌呢，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是他词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然后呢，这首歌曲本身是写给他的妈妈，用来安慰他走出感情的伤痛。而这首歌曲呢，就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去听，其实还是能够被歌曲当中那份直白又滚烫的思念所打动啊。
2: 对，
1: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时间的关系，12:48，我们今天午间呢也要结束两个小时的直播啦。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今天一个小时坐镇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唱歌，一起来聊天。
2: 是的，
0: 很开心。好，还有什么要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讲的吗？
3: 期待有下一次机会跟大家见面。
2: 我非常期待。
0: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下一次见面就是在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舞台上了哈。来，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3: 好，
0: 今天呢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哈。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3: 再见。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暑热缓缓退却，咱们迎来了舒服的初秋。在街巷游园，在河岸，或者是在郊野民宿，处处都铺展出了属于九月的花式。其实真的不用长途远行啊，你只要利用碎片时间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初秋独有的景致。此时此刻秋风缓缓，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走出家门，一起捕捉属于你身边九月独有的秋日光景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即将在今年的9月24号到30号在山西平遥电影宫举办。目前的评审团阵容、官方海报还有多项特别策划已经陆续官宣了。这场十周年盛典正引发业内和影迷的密集期待。影展公布主视觉海报，主题叫做答案在路上。海报呢是以电影宫露天剧场入口为视觉原点，近处呢是费穆的《小城之春》人物剪影，中景呢是罗西里尼导演一家，远景呢是手持电影票的机器人，象征 AI 技术和影像创作的融合。每年的秋天，平遥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都会迎接全世界的电影人，见证前沿作品和创新新星的大放异彩。本届影展在古城千年历史和现代光影碰撞中落幕，既展现华语电影新力量，也揭示行业对于创作尊重和观众礼仪的持续呼吁。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汪苏泷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再次官宣新城，正式确认十月将会登陆广州和西安。这两座城市的粉丝将会在金秋十月迎来连续三天的音乐盛宴。明日世界是汪苏泷2026启动的全新巡回演唱会主题，延续并且拓展了罗曼宇宙的世界观，将赛博未来感和废墟浪漫的叙事相结合，打造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同名专辑《明日世界》的曲目也在巡演当中陆续进行了首唱，形成了专辑与演出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具体时间是10月2号到4号广州连开三场，10月9号到11号西安连开三场，秋日相约两座城市，期待现场见。当明日世界的灯光亮起，珠江的晚风和长安的月色都将为这个秋天成为最浪漫的和声。而最近汪苏泷也是动作不断啊，在最新的爆火的一部剧叫做《早春晴朗》当中，他也演唱了主题曲叫做《路过晴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有没有朋友眼周皮肤薄，容易干，容易浮肿，用眼霜怕太厚重长脂肪粒，用精华又怕不够润的呢？今天的这款大眼精华是精华质地好吸收，日常护眼周也很温和的大牌口碑产品，来自 SK2 的大眼精华眼霜，15克装，今天的福利价259元一瓶，399元到手2瓶，另外还加赠

SK2 的小灯泡精华的小样10毫升。这款眼霜的质地是很轻盈的乳霜状，取一点点搓开，点涂在眼周，你很快就能发现它吸收了，不油腻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它里面含有 SK2 的核心成分 Pitara 和多种的保湿滋养成分，主要就是帮助眼周皮肤的水润和弹性。用法上呢，早晚是在精华之后取一点涂在眼周就可以了。早上用是很好的打底，后续上妆很服帖，而晚上用呢，算是给眼周做一个夜间护理，让眼周皮肤在夜间能好好休整。一瓶放在家里早晚用，一瓶放在办公室或者是出差带着补涂，两瓶到手更划算啊，399元。重点是还赠送 SK2 的小灯泡精华10毫升的小样，两瓶的量差不多可以用个小半年，非常的划算。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抢购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一到秋天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就成了餐桌上的主角。今年最火的莫过于鲜掉眉毛的口蘑肉丸汤，还有清甜温润的秋梨排骨汤。从润燥养生到味蕾满足，总有一碗能够治愈秋日的凉意。当然了，如果很多人说，哎，我不喜欢喝汤，也没有问题，粥和糖水也可以替代，比如说桃胶、木薯、珍珠、红糖，还有芋圆、莲子、红豆，这些自由搭配。哎呀，一碗糖水暖身又养颜，特别是白露节气过后，早晚已经渐凉了，这个时候你喝一锅这个绵密浓稠的海鲜砂锅粥，里面放点大虾、鲜贝，哇，饱满而鲜甜，暖胃又治愈。所以秋天到了啊，建议大家放下手中的什么冰咖啡呀、冰可乐呀，给自己加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粥或者是糖水吧，可以让你温润的同时感受到这个秋天不一样的暖意。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歌手王嘉尔，他的新歌 Thank You 预告里呢，画面真的很有东西，一圈又一圈的人围住王嘉尔，在一点一点向中心靠近，感觉像是要把某些很重要的人和记忆慢慢聚拢起来。更关键的是，最里面这一圈还有不少熟悉的身影哦。再往前翻，从单曲封面歌词到之前特别招募粉丝参与拍摄的活动，好像很多细节都能一点点串起来了。所以这首 Thank You 是不是真的是一首写给粉丝的歌呢？而 MV 里到底还藏着多少王嘉尔留给粉丝的彩蛋呢？我们只能期盼着21号新歌快点来，很多的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答案了。王嘉尔这些年的歌曲呢，确实是很有个人的风格，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今天我们来听一首吧。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疲劳，但是呢，也会触发我们身体里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所以呀，很多人说我睡前洗个澡很舒服，就会很好的睡觉，但其实不是这样。睡前一小时或者是更早洗澡会更好。下班回家就洗澡，其实是一个更加有助于减压的选择。从心理学角度上看，不少人有睡前洗澡拖延症啊。但是如果你改成下班回家就洗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瞬间从疲惫的状态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另外呢，洗澡的时候人是处于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压力随之而去，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愉悦。还有一点就是洗个热水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新陈代谢，让人更加惬意。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每次晚上洗完澡就睡觉，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话，不妨改一下洗澡的时间，下班回家就洗澡，然后呢晚上好好舒舒服服的睡个觉，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有很大的改善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

来到周四呢，是我们内地榜的揭晓时刻。本周的榜单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新歌多不多呢？这周呢，共有八首新歌进榜，我们一会儿慢慢来数。本周第20位，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新歌进榜，讲一段留在盛夏里难以出口的青春心事。本周19位新歌进榜，姚小棠《1万公里的思念》，写时差带来的一种孤单情绪。本周18位，谢琳娜。

一个薛定谔的雨啊，把那些悬而未决、将落未落的心事比作一场不确定的雨。本周十七位新歌进榜，海来阿木《麻花情》，以这个麻花缠绕纠缠的意象来比喻感情。我们要听到本周第十六位新歌进榜，宋茜《飞鸟》，她出道十七周年，自己的一首独白抒情歌，用飞鸟做比喻，探讨自由跟内心当中的一些拉扯，想描述一种矛盾的心境。人啊，总是想挣脱一些束缚，可是呢，又有很多的牵牵绊绊的啊，又让你心甘情愿会留下来。来看它的编配部分，就是轻柔的原声吉他和淡淡的和声啊，配起非常的简约留白的。宋茜放下了过往唱跳作品当中非常强劲外放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咬字很克制，人声呢也贴近耳朵旁边，把多年前行路上的挣扎、自我的和解，都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告诉我们。飞鸟本周十六。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云间七语说，听见一个人回望来时路的时候，那些藏在光鲜背后啊，不轻易外露的心事。内地榜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第15位新歌进榜，曾轶可《害羞的侵略》。把心动拆解成一组矛盾的意象，说爱不是强势的占有。本周14位海龟先生的《失落园》上榜两周，19位升了5个位置。本周13位电视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刘宇宁的《他》。本周12位上榜两周，18位升6个位置，黄祖红凡的《好的》。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1位周深《我们不散》，用非常温柔的旋律来讲一讲相守的约定。编曲用温润的弦乐打底啊，加上轻柔的钢琴，旋律起伏很舒缓很大气的，真假声的转换流畅又很自然，音色温暖而有力量，没有刻意去炫技哦，用细腻的层次来演绎出跨越时光不离不弃的笃定。周深的这首歌，我们不散，本周11位。

听众听言听语说，这歌声好像一场温柔的约定啊，周深始终都给我这种感觉。本周第十位上榜，两周十七位升七个位置，袁娅维的《此刻》，同样也是热播电视剧《早春晴朗》的插曲哦。听听他通透的声线，相当的有张力。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继续来揭晓本周的内地榜的排位哦，我们已经来到榜单的前九位置了。本周第九位新歌进榜，孙楠《香拉萨之约》啊，把它跟这个路虎的《香格里拉》觉得放在一块儿了。雪域风光为载体，来写一场奔赴心灵净土的音乐约定。我们来数到本周第八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的 TOP 第一首抒情歌，五位成员共同参与此曲的创作，写的是他们相伴走过的练习岁月啊，记录他们曾经挤在狭小的练习室里熬夜练舞，彼此扶持的细碎的日常，诉说少年之间不用多说的默契跟长久的约定。咬字非常的松弛真诚啊，没有刻意的煽情，把并肩前行的故事来缓缓的诉说出来。一起来听本周第八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这首歌 TOP 第一首抒情歌。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半宅晚风说，这跟以往他们的舞台反差很大呀，就跟着歌声一起回看他们一路走过的岁月了。本周第七位来自于路虎的香格里拉，上榜两周14位升7个位置。这个歌里的香格里拉不是一处地名，而是藏在心底里的秘密花园，写进追梦路上的理想跟现实的落差。路虎来摒弃了炫技式的表达，用这种很松弛很近乎独白的声线演唱这首歌啊，情绪显得非常的内敛，把逐梦人内心的挣扎失落心底里残存的期许啊，缓缓地诉说出来了。路虎的这首歌香格里拉。

0: 听众风凄窗台说一句我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听陆唱歌，他觉得抚平了很多成年人无处安放的疲惫，尤其在这个午后啊。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本周的第6位上榜，2周第10位升4个位，是春春李宇春带来的《我要幽默》。这歌呢是李宇春跟呼兰跨界共创的作品，把脱口秀内里的铺垫啊、反转的巧思啊都融入到流行旋律当中了。这里的幽默呢，不是刻意的搞笑啊，而是成年人面对非议跟生活伤痕的时候的自愈方式。编曲用了非常轻快灵动的放个律动，吉他线条跳跃，鼓点松弛又摇摆。春春的演唱洒脱随性，咬字带着一种调侃的感觉啊。主歌呢娓娓的诉说，衔接呼兰利落的 rap 的段落，让你觉得整首歌真的是要用笑来打败魔法。这种通透的表达，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抱着3岁的女儿黑小米逛动物园，实在是抱不动了，于是就跟她商量：“
2: 哎，宝贝啊，我先把你放下来，然后我们数到3就抱，行不行？”“
3: 好的，爸比。”“
2: 好啊，来，先下来，下来，下来。”“哎，开始数了啊，来，一、二、一，一、二、一、二。”
4: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揭晓当中，本周第四位上榜，四周第八位升了四个位置。邓典果、汪盈角带来的《法海》，一首相当有氛围感的说唱歌啊，来描写都市男女拉扯纠缠的暧昧关系，爱意跟疏离来回的摇摆，深陷在冲动和清醒之间。编曲用非常低沉厚重的节奏做基底，迷幻合成器的音色缠绕，古典沉稳松弛，大量口语化的表达把感情当中的试探争执和拉扯如实刻画出来。邓典果的腔调松弛慵懒，汪盈角的段落情绪又比较突出，所以两个人的音色互补啊，把这个爱情关系当中的纠结状态演绎得非常生动。本周第四位这首歌《法海》。

0: 想给音乐坑坑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坑坑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来到本周榜单前三甲的位置了。上榜四周，上周第七，升四个位置，唐汉霄的《后视镜》，用行车后视镜作为意象，描绘一场反向的凝望和无声的追随。唐汉霄的演唱非常的冷静克制哦，声线也带着一种疏离的故事感，主歌非常的叙事哦，副歌呢这个情绪就能慢开了，没有太多撕心裂肺的宣泄，有一种隔着距离的想念淡淡的铺在歌里。唐汉霄《后视镜》本周排行第三，季军。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请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曹阳。
1: 听众暮色折返说，像夜晚独自开车时候的内心独白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底里啊，安静听，真的被唐汉霄这个声音深深的触动了。本周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四位升两个位置，黄龄邝俊祥带来的《梨花雨》。前两天我们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哎，来发布我们的榜单内容的时候啊，邝俊祥还给我们的这个榜单内容点赞了。借梨花雨纷飞，包括绵绵的细雨，月下凭栏的江南意象，来讲一段有缘无分的爱情故事啊，听起来就特别的难受啊。黄龄的嗓音呢柔媚，带着破碎感，邝俊祥的声线低沉的内敛，音色非常的厚重。一起来听两个人的合作，梨花雨本周的亚军了。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王文瑞。
1: 听众雨露糖花千说，哎，这个笛声出来的时候氛围感很到位啊，而且这两个人的声线适配度很高啊，就是一种烟雨落花的江南意境。来，本周的榜首冠军为您揭晓空降我们榜单冠军哦，张杰的破局者。张杰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歌是写给自己的破局宣言，歌词拒绝被外界定义，也冲破既定的剧本和定论啊，讲讲身处困局当中不甘受限奋力突围的内心呐喊。张杰的主歌压低了声线隐忍的蓄力，而副歌释放出很有穿透力的高音。恭喜张杰破局者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

我们在冠军曲目当中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接榜内容的精华。本周一共有10首新歌进榜，排在最高就是张杰的这首《破局者》空降冠军哦，我们好久没有空降冠军了。其他一些重点榜位：孙楠《拉萨之约》第9，刘宇宁的《他》第13位，宋茜新歌《飞鸟》16位，西林娜依高《薛定谔的雨》18位，这是一些新歌的表现。其他的重要榜位：路虎香格里拉第7位，谭健次拯救我第5位，法海由邓典果汪颖角演唱第4位，唐汉霄的作品后视镜第3位，之前才听到的黄龄邝俊祥合作的梨花雨亚军，正在听到的还是这首张杰既是新歌空降榜单又是我们的冠军曲目啊，破局者。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继续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我们到时候见，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中秋想送妈妈或长辈礼盒，得拿得出手。后天气丹七件套，水150毫升，乳110毫升，加精华眼霜、面霜小样共七件，整套369元，还加赠125毫升洁面膏。天气丹是后的经典系列，水质地柔滑，吸收快，乳液绵密，延展好，皮肤摸起来柔软细滑。搭配精华、眼霜、面霜，护肤流程完整，洁面膏起泡细腻，洗后不紧绷。369元到手。七件套，再加125毫升洁面膏，自己用省心。中秋送妈妈、送长辈也有分量。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所要谈论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早睡真的可以改命。很多人呢看完话题讨论都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苦苦追求的变好、逆袭、好运根本就不需要拼命内卷、强行焦虑，其实答案可能就藏在很简单的一件小事当中，那就是好好睡觉，早点睡觉。很多人总觉得熬夜是努力，是自由，是专属自己的独处时光，但是呢，长期熬夜真的在悄悄消耗我们的颜值、情绪、健康，甚至运气。而早睡就是普通人最低成本、最高回报的自我投资了，也是最划算的改命方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就结合真实的科学研究来聊一聊早睡到底能够改变些什么。我们教大家轻松的戒掉习惯性熬夜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这首歌来自金石，名字叫做《静静说，慢慢过》。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是习惯性熬夜党还是自律早睡党？熬夜最常让你 emo 或者说内耗的瞬间又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同样是上班工作，有的人呢整天精力都非常的充沛，情绪稳定，做事高效，而有些人总是昏昏沉沉，特别容易烦躁，专注力也极差，明明没有做什么体力活，但是浑身疲惫。差距的根源很多时候也许并不在天赋和努力，而恰恰就在于你的睡眠是怎样的。那全网热议的早睡改命从来都不是所谓的玄学，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支撑的。哈佛、麻省理工多项联合研究针对84万成年人长期追踪，就发现睡眠中每提前一个小时，精神焦虑的患病风险就会降低 23%， 而且情绪稳定是直接翻倍的哦。先来听歌，刘念带来的《一整夜的蝴蝶飞走了》。

0: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来说早睡。早睡的红利呢，其实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哪些坚持早睡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脸上不会显得很暗沉，而且也不会有很多的痘痘，他们会自带清爽的好气色，免疫力呢也是稳步提升的，他们的代谢更加稳定，会轻松的告别水肿和发胖，就连专注力、执行力也会随着早睡大幅提升，做事的效率也是远远会超过其他人的。更加惊喜的是，睡眠产业相关的研究提到了，长期睡够7个小时啊，坚持早睡的人，他们的职场效率是更高的，也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相当于悄悄解锁了人生进阶 buff。 希望听完这首歌，你也可以慢慢的放下熬夜的执念，明白好好睡觉就是好好生活的开始。这首歌来听张学友，人在雨中。

张学友人在雨中。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常年都是凌晨一两点才睡，白天呢情绪很差，一点点小事就足以让我崩溃，后来尝试坚持十一点睡觉，一周以后发现整个人平和太多了，也终于不再内耗了。这位朋友说，以前觉得熬夜是熬自由，后来发现熬夜换来的真的只有疲惫呀，还有黑眼圈，还有一些坏心情。自从早睡之后，感觉生活都变顺眼了。也有很多朋友，好像他们的语气是很无奈的，说并不是我不想早睡呀，我真的就是习惯性失眠，睡觉前呢忍不住要刷手机，而且越刷越清醒。那我也特别懂这种感受，有的时候我也是如此。我们熬夜大多不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事情要去做，而是可能你舍不得就这样用睡觉结束你的一天。我们想借着深夜的独处来找回那么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

谢凯琪带来的 Better Me， 更好的自己。生活当中真正的松弛感，并不是熬夜透支换来的短暂自由，而真的是早睡早起，精力充沛，掌控生活的一种踏实感。所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说到关于早睡可以改命这件事情，其实熬夜就是很低级的一种自我消耗了，而早睡可以说是很高级的一种自我治愈。它或许不会立刻改变你的状态，不会让你突然间脱胎换骨，但是它一定会在日复一日的坚持早睡当中来修复你的疲惫，来抚平你的焦虑，甚至会养护你的健康，让我们可以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来迎接生活的所有美好。所以呢，小静希望不妨从今晚开始试着早那么一点点放下手机，早那么一点点入睡，给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一点喘息的时间啊，坚持下去，你一定会特别感谢坚持早睡的自己。这首歌来听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下午的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这首歌来听，温岚《北斗星》。

0: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难免会有迷茫的时刻，但就像温岚的这首《北斗星》，总会有那么一束束温柔的光亮在暗夜当中静静的守候。所以啊，不用害怕前方的方向是很难寻找的，我们心里的那一颗北斗星会一直坚定的为你指引，会伴随你穿越漫长的黑夜，奔赴到你最终想要去的地方。
1: 音乐客年轮，尽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年轮说。年轮一圈圈刻下岁月的痕迹，有蛰伏沉寂，也有破茧而出。就像此刻我们听到的汪峰的这首代表作品《怒放的生命》中唱到的那样，时光轮回，每一道年轮都是挣扎过后的成长。纵使经历过很多的低谷和风雨，但我们依然要冲破束缚，向着天光来活成我们怒放的模样。来，一起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金曲，还有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啦。这首歌应该也是可以全场大合唱的吧，来听陈慧娴《飘雪》。

0: 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人生最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天大的伤心事儿，当你过几年再回头看，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了。我们判定的标准本来就是在不断变化的，你认为的那些跨不过去的坎，在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很轻松的就跨过去了。所以感受有的时候不是唯一的丈量单位，在当下那一刻你觉得是失去，但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很多事情不是得到就是学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鸡汤大师，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而在这些事情当中获得的宝贵的感受，宝贵的体验，都会让我们慢慢的变成那个想要靠近的人。这首歌来听，莫文蔚《看看》。

我一直觉得莫文蔚的声音里就是那种无所谓又藏着太在乎，这首看看就很像是一次非常温柔的自我对话，卸下外界的喧嚣，当你静下来好好的去面对自己，好好的看看自己，看那些走过的路，看那些心底的热爱，看那些曾经被你忽略的情绪，你就会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不必总是急着奔赴远方，看看那个真实的自己，你就会知道本真的心到底是怎样的。世间万般风景，很多时候我们最该好好停下来看一看的，可能就是自己吧。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糟糕的事情，可能会被信任的人伤害，可能你的付出没有收获，可能你相信的东西幻灭了，但这些痛苦并不具备稀缺性，甚至呢，总会有新的痛苦来取代旧的痛苦，但唯一的办法就是如果你愿意洗牌，你想要往前走，那么新的记忆就会覆盖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无法被改变的真的只有过去，而未来会被你不断的去创造，在你创造的过程当中，我相信那些你认为的痛苦是会慢慢被稀释的，当然啦，这个前提是你想要改变，并且你愿意改变，并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好了，时间到了15:51，听到这首歌方大同带来的好不容易，也在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用精华水，又不想一次开大瓶 ，SK2 神仙水75毫升三瓶组合装，到手共225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像水一样清爽，拍上脸吸收快，不黏腻，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坚持用皮肤细腻透亮，摸起来光滑柔软，妆前打底，底妆服贴不容易卡粉，也可浸湿化妆棉做局部湿敷，补水舒缓。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出差带一瓶，随时拍拍，保持好状态。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7: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8: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7: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8: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7: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8: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7: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9: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0: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跑步的那些事儿啊。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关于跑步的谎言或者是错误的观念，那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跑圈的几大谎言。第一点，跑步伤膝盖。你这样天天跑，小心以后膝盖废了啊，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是科学研究表明，适度的跑步不仅不会伤害膝盖，反而能够强化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提高膝关节的稳定性。真正伤膝盖的是错误的跑姿和不当的训练方式。谎言二，空腹才能减肥。这个说法简直是把人往坑里带。跑步呢，主要是靠糖原和脂肪功能，空腹跑步啊，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特别跑长距离的时候，不仅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甚至会出现眩晕啊，这些情况出现。科学的减脂应该是合理的搭配饮食，保持基础能量的同时呢，进行有氧运动。谎言三，跑步时要大步跨。很多人觉得步子迈得越大才能跑得越快，其实恰恰相反，过大的步幅会增加着地时的冲击力，提高受伤的风险。初级跑者都建议大家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既节省体力又减少损伤。谎言四，越喘啊，说明我们跑步的效果越好。过度喘气其实是运动强度过大，科学的跑步呢，应该是保持能够正常对话的强度，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最佳的有氧区间，燃脂效果也是最好的。谎言五，出汗越多啊越能减肥。有些人认为说出汗多减肥效果就好，甚至出汗还能排毒啊，其实出汗量和排毒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和减脂的效果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排汗主要是给身体降温，减掉的呢只是水分而已，真正的减脂是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时间来实现。过度出汗反而可能导致脱水，所以呢，出汗多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我不知道各位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哪些您认为特别不靠谱的一些跑步的方法或者是一些观念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我们通过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1: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聊到了跑步啊，其实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会加入一些跑群，会有一些跑友，那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大家经常会一起探讨跑步。那跑步圈里的谎言还有哪些？谎言六啊，一定要前脚掌着地。很多人认为说前脚掌着地是最专业的跑步方式，但前脚掌着地对下肢力量的要求呢更高。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体重、跑姿和习惯都不同，有人适合前脚掌着地，有人更适合全脚掌着地。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跑步的方式，而不是刻意的追求某种特定的姿势。那除了这种谎言，那还有呢，就是提高成绩就是不停地跑马拉松。训练需要科学的计划，包括间歇的训练、长距离的慢跑、乳酸阀值的训练、力量的训练、合理的休息等多种形式。单一的长跑训练只会让你越跑越疲劳。谎言八，晨跑最健康。很多人认为说啊，早上跑步最健康，因为早上空腹跑步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实际上呢，并没有科学的依据来证明晨跑有利于燃烧脂肪。晨跑的时候呢，仍然是由糖和脂肪混合供能。选择什么时间跑步，最关键的是要符合我自己的作息规律。比如说，我就喜欢早上8点出门跑步，那我就选择早上8点。我喜欢晚上跑，那我就夜跑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谎言九，跑步是一项很枯燥的运动，这可能是最大的误解了。跑步呢，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时间啊，是一种放松的方式，甚至是探索一个城市的最佳的方式。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跑步呢，是一场独处的盛宴，这个只有跑步的人才会懂。谎言十，跑完马拉松还要安排一个排酸跑。马拉松之后呢，一定要做排酸跑，不然肌肉呢会酸痛很久。这可能是很多跑友赛后最常听到的建议，但这个说法呢存在很大的误解。乳酸通常在运动结束之后2个小时就被代谢掉了。肌肉酸痛主要是由于运动过程当中的肌肉纤维组织有轻微的损伤导致。如果说你的肌肉严重酸痛啊，强行进行排酸跑，反而可能加重损伤。正确的恢复方式应该是充分的休息啊，适当的补充蛋白质，进行轻度的拉伸和按摩。基普乔格曾经说，跑步不是关于被打败和打败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跑步节奏啊，一定要记住，跑步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所谓的标准，而是倾听自己的身体，用科学的方法去跑步，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这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说到了跑步哈、啊，还说到了跑圈一些谎言。其实在一些跑步群当中经常能够看到跑友分享自己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啊，有膝盖疼的，有小腿痛的，有一些呢就是跑完几天没有恢复好的。那相关的数据研究，每年有25%以上的跑友会遭受运动伤病，经常跑马拉松对成绩有执念的跑步的人，这个数字呢可能会更高。作为跑步爱好者，尤其是40岁以上的跑友，科学跑步、无伤跑步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千万不要做一些糊涂事啊！有哪些糊涂事呢？第一点，急于求成，盲目的去堆跑量。到了40岁之后，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啊，有着强大的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如果说想要持续跑步，就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建议呢，先从每周跑2到3次开始，每次呢30分钟左右，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了，再逐渐的增加运动量。每周跑量啊，增加不超过10%，一定要记住，欲速则不达。第二，跑前不热身，跑后不拉伸。跑步之前不热身，肌肉和关节处于一种冷的状态，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心肺系统呢也无法及时适应啊，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跑后不做拉伸，则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慢慢的变慢，容易酸。建议跑步之前至少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运动，包括快走、原地的慢跑、高抬腿这些，来激活关节，让身体逐渐进入到运动状态。那跑后进行充分的拉伸，帮助肌肉有效恢复，提高身体的柔韧性，预防运动损伤。第三个，忽视了力量的训练。很多中年跑友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跑步呢就是单纯的往前跑，殊不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力量呢逐渐的减弱。如果说不注意加强核心训练、下肢的训练，不仅会影响跑步的效率，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建议呢每周至少安排2次的力量训练，包括核心和下肢的力量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深蹲啊这些基础的动作。第四点，盲目追求配速。在全民跑马拉松的时代，很多的中年跑友呢把配速当作衡量自己水平的唯一标准，为了追求 PB 经常超出能力范围来跑速度，而忽略最基础的有氧慢跑，结果呢没几个月啊就患上了跑步息。其实到了40岁这个年纪，跑步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保持健康和快乐才是终极目标。建议大家呢采用对话配速，就是说跑步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和朋友正常说话啊，这个呢就是有氧慢跑的速度啊，不仅能够让身体获得锻炼，提高心肺的功能，还能够释放压力。第五，不重视休息日，每天都跑，生怕休息一天就会影响状态。大家要知道，40岁之后身体恢复能力已经减弱，充足的休息和恢复对于预防运动损伤至关重要。建议呢，每周安排1到2天的完全休息日，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做一些柔和的拉伸、瑜伽或者什么都不做。记住，休息也是训练的一部分，给我们的身体一个喘息的机会，反而能够让我们跑得更久，跑得更好。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到了跑步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抱着一定的目的性跑步，比如说啊减肥，跑多久体重才会下降。很多人开始跑步的初衷啊，都是为了减重。其实呢，包括我自己也不例外，最初跑步就是为了减肥。那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跑步减重这个话题，跑多久才能瘦？先说个好消息，从你迈出第一步开始，身体呢就已经在消耗热量了。根据研究数据显示，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小时6到7公里的速度慢跑60分钟，大约可以消耗500卡路里的热量。1公斤脂肪啊，等于7700卡路里，也就意味着，如果说你想通过跑步减掉1公斤的体重，按照跑一休一的频率去跑的话，坚持1个月，大概呢就可以减重2斤。如果说你跑完这个马拉松去称体重，你会发现自己突然掉了1-2斤，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那不是脂肪啊，其实呢90%都是水分。很多跑者开始很有激情，但是短短几天就放弃了。其实呢，正确的做法呢是从每周跑步2到3次开始，每一次呢20到30分钟，让我们的身体逐步适应。当你能够轻松完成这个量的时候，再逐步的增加频率和时间。1个小时左右的慢跑，燃脂效率最高。跑步过程当中呢，不在乎速度，重点关注心率。记住，减肥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跑步有明显的减重效果？那根据经验，坚持跑步4周之后，你会发现体重开始缓慢下降，大约呢每周减重0.5公斤是比较理想和健康的速度。但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自己的体型开始了变化，体态有所改善，精神状态也更好了。这些变化往往比体重秤上的数字更有意义。那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跑不瘦？很多人抱怨说，我都跑半年了，怎么还不瘦呢？其实呢，跑步减重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首先要控制配速，很多人一开始上来就追求速度，结果呢气喘吁吁，没跑多久呢就放弃了。正确的方式是保持能正常的说话的有氧强度，这样呢既能坚持较长的时间，又能确保身体在燃脂的区间。与此同时，还要注重饮食管理。运动之后暴饮暴食最常见的一种误区，这样呢只会适得其反。建议大家在跑步之后适当的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避免过度饮食。只有每天消耗的热量大于我们摄入的热量，体重才会减小。如果说你正在为体重困扰，不妨从今天开始穿上跑鞋迈出第一步。记住，只要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在变瘦变强的路上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觉得皮肤不够饱满没精神？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滋润型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只要399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好吸收，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皮肤饱满弹润，气色透亮，去质量整形回温，由内向外轻轻按摩上脸。秋天转凉，皮肤需要滋润，滋润型适合偏干肤质，清爽型适合偏油肤质，面霜早晚都用的消耗品，两瓶399元，囤着慢慢用，很划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

0: 5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2: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4: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5: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
5: 家
6: 族。天气下雨了，一下雨呢就凉了，各位要保重身体。
5: 哎，尤其是在这种凉凉的秋意之下哈，大家有可能会忽略一下你的护肤，但是嘻哈搜货每天都会提醒各位，一定要对得起咱这张脸。
6: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有一个1-4的礼盒想套盒想推荐给大家。
5: 哎，别着急划走啊，你赶紧看看。
6: 你最近短视频刷多了吧？
5: 学习嘛。
6: 这个套盒精华套盒里面有什么啊？
5: 啊，
6: 正装50毫升
5: 啊，是精华，嗯，
6: 小棕瓶嘛，
5: 小棕瓶精华，
6: 15毫升的小样，我们有4瓶。
5: 哎，这为什么有这4瓶呢？就是方便您在不同的场合携带，方便。
6: 哎，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229。
5: 229以前能买到的是，
6: 哎，15毫升4瓶已经超过了一个正装了。
5: 是的，110毫升，我们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299，
6: 现在就是110毫升的
5: 229，还是一个小套盒。你知道套盒对女生的杀伤力有多强吗？
6: 怎么了呢？
5: 就拆开之后那种精致的包装，一只一只的取出来的那种仪式感，就值20块钱了。
6: 就整得我们好像没见过什么世面似的。
5: 你们见过很多世面，但是这不代表你们不需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情绪的呵护到。
6: 关键就是229这个价格
5: 太香了，
6: 非常划算
5: 啊！
6: 关注，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我们就能找着了。
5: 没错，小棕瓶的质地呢和使用感呢就一个字稳，它适配大多数的肤质，所以在全球据说是每一秒就能卖出去一瓶。
6: 上次说是7秒，
5: 7秒钟是吧？
6: 对
5: 不起啊，7秒钟一瓶什么概念？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家都很适用，
6: 非常受欢迎，知名度非常高的一款精华。
5: 清透的琥珀，淡青质地，流动性特别好，带着这个淡淡的草本香气，只要用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太适合你的肌肤了。
6: 是，
5: 而且它没有那种黏腻的膜感，也不会说闷肤啊、闭口啊、混油皮，你都能放心的用。
6: 用量呢很灵活，如果你是干皮、混干皮，每次2泵，
5: 嗯，
6: 后续叠加什么乳液啊、什么
5: 面
6: 霜
5: 啊
6: 都很合适。
5: 是的，
6: 对，如果你是油皮、混油皮的话，每次用1泵就少用一点，
5: 哎，
6: 都可以。
5: 是的
6: 啊，哎呀，这么好的价格，我要不要来一套呢？
5: 你肯定来一套。
6: 嗯，
5: 精华这东西、啊，
6: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搭配。你说精华怎么了？
5: 哎、精华是这样的，就是你要一主一备。你当你一瓶开的时候，你最好就下面的一个备用的下一套准备好了。这样心里看着的话就妥妥的，就稳当安全感。
6: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5: 嗯，
6: 50毫升放在家里，
5: 嗯，
6: 15毫升的出门带。
5: 哎，尤其像你这样喜欢健身的，然后平时大包一装，对吧？护肤品必须啊、嗯、装点小样在里头多轻便，
6: 非常划算啊，非常的实用。
5: 嗯，购买方式我们最后再说一遍啊，大家请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直接弹出的链接呢，点击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下单之后首页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客服的企业微信，您顺手添加一下，这样的话呢，一方面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最主要的是以后有什么商品的问题，或者您缺什么商品，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做活动，最近有哪些的优惠政策，

0: 直接问客服就行了，他以后就是您的专属奴才，
1: 哎，
0: 专属护肤奴才。没事儿，我们就这么低调，我们姿态一点都不高。
1: 好了，今天的嘻哈饭点跟大家说创新月饼。
0: 哟，
1: 别啊，
0: 别再创新了行吗？
1: 我就喜欢吃枣泥的
0: 啊，豆沙的，对吧？五仁的做的好的我也能接受。
1: 我今天下午还吃了一个那个莲蓉蛋黄的，好好吃。
0: 哎呦喂，广式的是吧？
1: 就非常经典。
0: 等等，
1: 嗯，
0: 下午我的呢？我来的时候。
1: 好，今天的话题
0: 怎么没看见呢？
1: 今天话题就是如何跟老人有效沟通。
0: 你这跟我沟通有效吗？你转移话题叫有效沟通吗？我们老人年纪大了，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忘事儿吧？哎，如何跟老人有效沟通？
1: 真的是这个话题。
0: 你带半块月饼，我都算你有效沟通，多气人呐！那不就开始吧？
1: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话题呢？源自最近家里的老人有住院。住院检查身体，然后呢，他隔壁床也住着一个老年人。
0: 嗯，
1: 老年人呢，就是
0: 一辈子啊，他的生活习惯浓缩起来有四个字：省吃俭用。尤其在看病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你是真发现了，有的药啊，他觉着能吃半片，咱就不吃一片。
1: 不是，
0: 今天状态不错，我省一顿就省一顿了。就是大爷大妈啊，不能这么说了，大哥大姐啊，真不带这样啊。咱治病就是治病。
1: 还有呢，他们有一些人在有一些时候老觉得医生在吓唬他
0: 啊，
1: 比如说隔壁床有一个大哥
0: 啊，
1: 大哥第二天要做手术
0: 啊，70多岁大哥，
1: 然后大哥做手术呢，就是医生说你要不能吃饭哦，
0: 嗯
1: 啊，你不能喝水哦，
0: 嗯，
1: 因为你要全麻哦，
0: 哎
1: 啊啊，大哥就说那，哪有那么多讲究
0: 啊！啊，你不吃饭不喝水的人多难受啊！
1: 对对对，然后正在跟他的那个女儿嘀嘀咕咕的时候，他女儿转身就跟他说：“你要是吃了喝了，明天早上做不了手术，手术费不退。”
0: 我忍了。
1: 我跟你说，气儿都不敢喘。
0: 家里有没有老人住院要吸氧？一开始舍不得吸，吸两口就把那管给他拧上了。
1: 你还说今天包月已经付过钱了？
0: 哎。深呼吸。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

0: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来吧，
0: 来。
1: 哦，马上要中秋节了，我们895的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再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暖心福利。是这样，只需要您发一条微信，怎么发呢？就是打开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这个官方公众号，
0: 哎，
1: 然后在对话框里发送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一定要有哈。
0: 是的，
1: 前面9个字是我们的通关密码，然后呢就是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送出的惊喜好礼。
0: 没错，所以大家呢现在请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在后台回复我们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姓名加联系方式，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为您添加为您赠送的惊喜好礼。这个中秋带着这个礼物去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呀。
1: 嗯，前两天在湖南长沙，一位严女士和家人上山打板栗，现在正是板栗收的季节。
0: 对，板栗你知道吗？
1: 烧鸡，
0: 你知道你
1: 炒板栗，煲汤。
0: 你知道板栗在树上长啥样吗？
1: 带毛，
0: 带毛，
1: 像绿颜色的红毛丹似的，我见过。
0: 大点的，有点像网球。
1: 嗯，
0: 啊，带点毛，绿颜色。
1: 不是，我错了，不叫带毛，
0: 啊、
1: 叫带刺。
0: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苹果梨啊这样的这个果子。
1: 对对对，
0: 它里面啊板栗啊，它其实是取它的核，它把果子劈开之后取了核。
1: 对对对，
0: 核是有点像胡毛丹一样，再剥开才是这个我们平时吃到的糖炒栗子，
1: 就是里面黄黄的。
0: 哎，再把这个壳的外壳剥开，里头这个栗子仁儿，哎，就是我们要食用的这部分。
1: 她呢和家人上山打板栗，
0: 嗯。
1: 然后她老公在树上打，她在底下煎
0: 啊，
1: 接着
0: 这配合的挺好的呀。男生上树吧，女生在下面捡啊。
1: 关键是有一颗苹果大小的带刺儿的板栗，就啪掉下来，正好砸她眼睛，当场眼睛发黑了。
0: 哎、完了完了完了，
1: 受伤了，流血了。
0: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描述一下那果子吗？所以大家就知道，一个栗子掉下来，并不是你买到的糖炒板栗一个栗子掉下来，它是一个小拳头大的小果子呀，硬邦邦，贼瓷实。
1: 然后就医之后呢，医生从他的眼睛里面挑出了3根刺，
0: 呦，
1: 脸上有好多根刺，没有办法一次性拔完。
0: 哎呀，
1: 打板栗啊，底下你不要那么实诚，你树底下别站人，
0: 你不需要稳稳的接着，你让它砸地上就行，你又不吃它那个壳。
1: 没有，打板栗要你要带斗笠的，你见过人家打板栗吗？
0: 啊，
1: 带个斗笠，硬硬的那种斗笠。
0: 反正我们都躲旁边的，谁在下头接着呀？
1: 我不一样，我都在菜市场买，而且一定要剥好的。
0: 是会享受生活啊，
1: 手笨，
0: 人家也是体验一个野蛮。

0: 来的乐趣，啊，所以提醒大家啊，到了野外啊，想这个自己动手采点什么，这个山货呀什么的，首先在允许的合法的范围之内，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冒险，为那点吃的真不值当。你费那么大劲儿折腾的东西，有些人在山沟里踩了一身泥，摘的蘑菇，出来一找农户一看，没有一根能吃的，再一看，啊，街边地摊上5块钱2斤，
1: 不，这是一个过程。
0: 学习的过程，
1: 其实就体验嘛，
0: 嗯，
1: 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了，
0: 哎，
1: 对吧？嗯，
0: 注意安全啊！
1: 最近呢，在咱们安徽合肥，有一名41岁的男子突发肝衰竭，
0: 有
1: 很严重，然后就到医院去，
0: 嗯，
1: 然后检查的结果呢，把医生都吓了一大跳。
0: 怎么了？
1: 血脂超标好几倍，就是血液抽出来就跟那种
0: 白色的
1: 乳糜状。
0: 我也听说过有这种情况，
1: 常规检查都做不了，
0: 因为血液太稠了。您这是41岁，怎么就把身体整成这样了？什么生活习惯啊？
1: 就是肯定生活习惯不好嘛，
0: 啊，
1: 然后就是危及生命嘛。
0: 嗯，
1: 医院就一边把血里的这个油脂过滤，
0: 嗯，
1: 一边把黄疸的毒素清除掉，
0: 嗯。
1: 就是分离出大量浓稠黄金像融化黄油一样的血脂废液，还好效果不错，肝功能明显好转，血脂降了近70%。就是大家现在啊，很多人就我身边啊，
0: 啊，
1: 挺年轻的，然后看着也不胖，
0: 嗯，
1: 就是他们的血脂很高。如果你连续的体检都提示血脂几个指标高的话，你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指标降下来呢？
1: 你去找医生啊。
0: 我找了
1: 医生，要么给你开药，要么会指导你这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反正那种什么什么什么油油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你恐怕要少吃了，对吧？
0: 我那医生但确实给我建议了，
1: 嗯，
0: 但是医生也没说不知道他那个建议有什么危险。
1: 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这样，你把右手伸出来，
0: 右手啊，
1: 对对对，然后呢一个食指放在人中的位置，
0: 食指放人中，
1: 对对对，然后你的拇指放在下巴那个窝上，
0: 我哦，
1: 然后把它捏住，
0: 嗯，
1: 一天捏16个小时，
0: 那我就剩8小时吃饭了。

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这里是 FM
8: 89.5。
9: This is FM 89.5。
10: 安徽 Music Radio，
1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
0: 哈家族。
1: 下雨了，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慢点啊！
1: 万一要是碰到了一些单方小事故，比如说蹭到了一个围栏呐、撞到了一个石墩儿啊，
0: 有点闹心是吧？下车要等着这个交警来定损啊什么的，保险公司来定损啊。费时间不说啊，在高峰期的话呢，也会造成路段的拥堵，自己也着急。
1: 接个孩子啊，给耽误了，对吧？
0: 哎、
1: 平安车险呢有一个三免赔，就针对这样的情况，单方小事故啊，单方事故、免现场、免定损，您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了，不耽误您的行程。
0: 就说方不方便吧。
1: 咨询热线呢，4008-60，4008-60。
0: 哎。平安车险有保障啊，所以大家车险快到期之前呢，可以不妨咨询一下4008-60。
1: 最近在江苏徐州，某男子买了一斤蚯蚓，
0: 啊，钓鱼用的吗？
1: 我不知道他干嘛用的
0: 啊，
1: 哦，
0: 买一斤的。
1: 是钓鱼。
0: 你这不是钓鱼啊，有点像喂鱼啊。
1: 买了
0: 要那么多吗？
1: 应该会钓吧，应该钓得多。
0: 有的老钓友啊是这样的，买一斤呢，他在家里养着，他每次用一点儿、因为他钓鱼他要用活饵。
1: 买了一斤，然后放在车的后备箱，
0: 哎，
1: 忘了拿了。
0: 哟，
1: 第二天去
0: 啊，
1: 将近100条的蚯蚓全跑了。
0: 跑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0: 这车的密封性那么好？
1: 车哪里有密封啦？蚯蚓呢、
0: 你把那个什么毯子呀，这个盖那个板先看看呀，
1: 多吓人，
0: 真很难处理呀。
1: 这放在车里会臭吧？
0: 活的就没事儿，因为蚯蚓它在湿润的泥土里生活，你哪怕闷着的话呢，它也能存活。
1: 没关系 你把车这后备箱灌点水，放上几条鱼，它自己会出来吧？
0: 把车当鱼缸了。这么个清理法啊。
1: 接下来这个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0: 多离谱。
1: 罗某涉嫌诈骗
0: 啊，
1: 他怕坐牢。
0: 这敢坐不敢当啊。
1: 四处找人评事儿。
0: 哦，还找人评事儿。
1: 就托朋友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刑警的黄某。
0: 哦，
1: 对方说可以利用职权帮他疏通关系摆平。
0: 哦，
1: 罗某深信不疑
0: 啊，
1: 先后向黄某支付了14万打点费。
0: 哦，
1: 对，
0: 嗯，
1: 黄某是个骗子。
0: 哎，诈骗犯又遇到了另一个诈骗犯。
1: 黄某专职诈骗啊。
0: 啊，
1: 所以呢，抓捕现场真正的警方啊，这个就是搜获了假警灯啊、假手铐啊、假手枪啊、人民警察证啊，还印着上海这样的假标志。反正警用装备挺齐全的。
0: 哎，
1: 然后黄某说全都是从网上买的。
0: 网上卖你这个也不是让你去假扮骗人的呀，
1: 网上不应该卖这种仿真的东西。
0: 是啊。
1: 然后这罗某呢本来是想花钱消灾，反而被同行套路，直到自己被抓的那一刻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也被人骗了。
0: 那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骗子真可恶啊。
1: 建议你俩一起下载一个反诈 APP， 一起好好的学习一下。这真的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0: 这叫魔高一尺妖高一丈啊。
1: 最近在浙江，一位赵女士深夜挂急诊。
0: 哟，那肯定是突发情况。
1: 当晚散步被一只蝙蝠撞到了脸。
0: 啊，这至于挂急诊吗？那这脸怎么样了？
1: 回家呢，他看没有在脸上看到明显的伤口，但是他不放心啊，是具备一定的生活常识的
0: 啊。
1: 你如果要是被蝙蝠咬，你要去打狂犬疫苗。
0: 确实，野生动物啊，它携带的这个病菌比较多。
1: 所以急诊医生说，虽然没有看到明显的伤口，但是根据犬伤处置规范，只要是直接接触过蝙蝠，不管是否被咬了，都要按照犬伤处置最高等级3级暴露进行处置。所以给他开了4支狂犬疫苗以及5支免疫球蛋白。就是蝙蝠啊，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也是在学习。蝙蝠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高危宿主动物。
0: 所以大家平时遇到蝙蝠，你别胆大啊，去什么摸它呀、逮它呀。
1: 你见过蝙蝠吗？我好像在一个什么地方，一个参观一个什么动物的时候，说那里好多蝙蝠，长得可吓人。
0: 你看您这记性， 咱直播间里当年可是飞进来一只蝙蝠的，这么快就把那只福哥给忘了。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当一个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屋顶上突然盘旋了一只蝙蝠，蝙蝠这东西它不老实飞啊，它嗖嗖嗖窜呢，吓人不？但那个时候我们体现了极强的专业素质，临危不惧，面不改色，照样在播着节目。但是黑米老师呢，虽然也在说话，声越来越小，他把人呢就缩在那个桌子底下，把话筒呢就抻到那个桌沿那说话。就这样的话，想想这是多么艰难的一刻呀。而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我在手边找了一个工牌，工牌上还带着一点那个袋子，我拎到他脑袋顶上，从他的脖子那儿滑了过去。
1: 你就说我这仇该不该报吧，就这么多。
0: 要不就说黑米老师的专业啊，他硬是把那声尖叫忍到放广告的时候才叫出来，至少忍了8秒钟。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2: 哎，昨儿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3: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11: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2: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11: SK Two 护肤三件套要不要了解一下呢？
12: 还有礼盒礼袋哦。
11: 不想了解的话也不许走开啊！听好了，
12: 你是在撒娇吗？
11: 啊，这不是要多元化的去这个维护一下我们的客户吗？万一有喜欢这挂的呢？咱主持人主打的就是一个。百变多姿多彩。
12: SK2 护肤三件套，神仙水230毫升
11: 啊，小灯泡50毫升是那个精华啊，
12: 老板大红瓶面霜80毫升
11: 啊，80克的呢
12: 啊，80克面霜呢，清爽滋润版都可以。
11: 对，所以您在选择套盒的时候呢，有一个下拉的就是选项，清爽版、滋润版代表的是大红瓶面霜的规格和类型。
12: 1399今天
11: 就1399了。
12: 很多人说，哟，这个怎么那么贵啊，你们都老是几百块钱，你要看有什么东西好吗？
11: 哎，这个套盒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和大红瓶面霜全正装1399。
12: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见。
11: 是的，
12: 我们为什么现在推礼盒礼袋，马上要过节了，
11: 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呢，
12: 你上这个对象家里去，对吧，拿一个这个红彤彤的，又会觉得很喜庆，然后又觉得很有档次。
11: 你别了，你就把这红彤彤的礼盒给你对象，你对象会帮你搞定你回家的一切的。好钢用在刀刃上，
12: 挺好的，这个今天自己用也合适。先说神仙水230毫升，早晚用4-5个月
11: 差不多，
12: 它是精华水嘛。
11: 嗯，
12: 小灯泡精华也是50毫升的正装，2-3个月，白白的，对吧。然后最后是面霜，用完水用完精华完了以后，让面霜给你封个层。
11: 哎，
12: 嗯，
11: 这一套下来的话呢，你基本上是可以用到2027年头的，也就是说把2026年过完，
12: 水还用不完呢。
11: 是的，有人说1399，以前你们有些套盒都没有这个价，07的会便宜，这个是日期新鲜的。
12: 对，
11: 这个呢，你买到手的话呢，就我们就说的是俗称尖货了。
12: 嗯嗯
11: 啊，日期新鲜，包装完整，零瑕疵。
12: 嗯，
11: 1399的一个三件套的 SK2 的正装，
12: 是
11: 适合送人，适合自用。啊，也非常适合过节的时候呢，送给自己特别重视的伙伴。
12: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1: 是的，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右上角的客服的企业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刚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

0: 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6: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 我们是嘻哈家族。月饼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法？超鳜鱼月饼也来了，
2: 创新月饼。
1: 哎呀，您来了。
2: 只有你吃没吃过，没有他们没做过的是吧？
1: 满汉全席已经全扒拉到月饼里头了。
2: 臭鳜鱼月饼遵循臭鳜鱼传统腌制发酵流程，被网友称为黑暗料理天花板。
1: 就打开的那一刹那，这里头就是臭鳜鱼的馅儿啊。
2: 对啊，还有就是扒鸡，
1: 扒鸡
2: 脱骨德州扒鸡，手撕成那种碎肉丁儿，二次调味，然后搭配油酥果仁，它不添加过多糖分啊，还有添加糖分。
1: 他只是说不添加过多。
2: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块咸的五仁月饼。
1: 哟，这是我听说的，您今天吃的第二块了。早晨五仁的，下午莲蓉的。我来直播间一看，啥也没有啊，空手来上节目啊。
2: 明天带啊。接着往下说
1: 啊，
2: 豆角卤肉月饼。
1: 天哪，这又称豆卷子月饼。我觉得这不是山东的就是河南的，这俩这豆卷子有点泛滥了。
2: 还有济南把子肉月饼。
1: 哎呦喂，
2: 但是他这个该说不说啊，
1: 啊，
2: 把子肉就是那种比较肥的五花肉嘛，然后切成一条一条卤出来、
1: 啊、我知道。
2: 对，
1: 我在亳州啊吃了一份把子肉，
2: 嗯嗯，
1: 给我吃老过瘾了，配上干扣面。
2: 但是它有点腻。
1: 那是，
2: 所以呢它这个月饼里面有橙皮丁。
1: 哦
2: 啊，
1: 解腻用的，
2: 健康美味的一些药膳月饼，
1: 药膳月饼，
2: 枣泥枸杞、嗯、黄芪五仁儿，
1: 哟，这听着可以。
2: 巧克力香辣牛肉，
1: 串味儿了吧？
2: 抹茶火腿，
1: 嚯呀、啊！
2: 斑斓椰丝，
1: 我想请问啊，您们是不是把各种食材就随机搭配？摇号似的，摇到哪个就裹哪个馅儿啊？
2: 就是前面几个，说实话，让我听着就觉得啊，真是真创新啊！但是你要买，或者说算了。但是下面这个，我觉得这种创新我愿意尝试。
1: 这是哪个创新呢？
2: 流氓一刻冰皮月饼。
1: 哎，这个就好说了，为啥呢？市场验证过了，流氓一刻这个品牌自从诞生之后，它的冰皮月饼一直在市场上占有很强的这个口碑。
2: 流氓一刻它是主要做榴莲食品。
1: 对
2: 对，你其实它那个冰皮的，然后里面是榴莲和芝士的、
1: 啊、
2: 榴莲和芝士、
1: 哎、它就是好吃。它这种组合的话就没毛病，因为榴莲香甜，芝士拉丝浓郁，又把这个榴莲的这种奶香味能够持续的扩大，就那么一加进来之后、啊、
2: 确实好吃。
1: 普通的榴莲肉都像是黑刺的那种果肉的味道。
2: 但是有一点就是接受不了榴莲，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哎、
2: 对吧、啊、
1: 不爱吃榴莲的朋友呢，咱就在观望、
2: 哎、有它是这样的、
1: 啊、
2: 今天的这个冰皮月饼一盒6枚，
1: 6枚、嗯、
2: 每枚100克，就是不属于大的啊，
1: 2两可以了。
2: 对，就属于一次一个人可以吃一颗的，
1: 能，
2: 不是那种很大的。
1: 对，你再大点的话你吃完别吃饭了。
2: 对，今天是两个规格、
1: 嗯、
2: 什么呢？一个
1: 嗯，
2: 不是一盒里面有6枚吗？
1: 6枚，两枚是
2: 一个是多口味
1: 啊，
2: 金枕榴莲2个
1: 啊，
2: 芒果芝士2个，生巧2个，也就是说、
1: 啊、
2: 如果你要是不喜欢吃榴莲你可以有别的选择。
1: 对，你把这金枕榴莲你给我吃啊，给小孩子吃、啊、
2: 另外有一种呢，就是6枚全是金枕榴莲，
1: 榴莲控就直接选这个了。
2: 没错、
1: 嗯、
2: 到手都是198元一盒。
1: 198，有人说了198我接近多少钱，30多块钱我才能买到一块月饼。
2: 嗯嗯，
1: 所以您想象一下，这里面的馅儿给您放的馅儿绝对都是地地道道的，有品质有保障的。
2: 对，198元一盒，送保温带和刀叉，全程冷链配送到你家。
1: 是，
2: 想下单的话现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1: 回复吃货啊，点击之后呢就能够下单。就这款冰皮月饼凭什么让人一吃就爱上？凭什么嘻哈搜获的嘻哈饭点板块我们要推荐它？先说品牌实力，

0: 流氓一刻，深耕榴莲食品行业12年。
1: 榴莲芒果就是它的主打。
0: 对，
1: 嗯，
0: 而且它最出名的就是榴莲冰皮月饼，连续4年全国销量第一位。
1: 哎呦，真的是，而且它里面哦，就是用的是精准榴莲，泰国核心产区直采，肉那里面的馅呢只有纯果肉，
0: 嗯，
1: 榴莲果肉的含量不低于45%。
0: 所以你算一下，这个榴莲果肉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1: 还有它的那个月饼的那个饼皮啊，
0: 嗯、
1: 特别讲究，用的是糯米粉
0: 啊，
1: 多道加工工序。非常的 Q 弹，
0: 绵密回甘呢，
1: 还能拉丝儿呢。
0: 哎，说到拉丝儿，芒果芝士味的，它那个芝士奶香是非常绵密，芒果清新酸甜，而且里面添加了真实的西柚果粒，咬到的时候就是啵一下爆开来。
1: 吃法有个小讲究，它不是冷链就是要冷冻的嘛。
0: 啊，
1: 你从冰箱拿出来，像这个天儿稍微放一会儿，
0: 哎，
1: 放10分钟，内馅呢还像冰激凌一样，
0: 外面的话呢就已经是软糯感了。
1: 如果再放20分钟，这也是官方推荐的吃法。
0: 哎，
1: 冰皮稍微软一点，而它的内馅呢、
0: 嗯、
1: 刚刚解冻，果香最浓了。
0: 喜欢吃这种冰激凌的那种感觉就啃着吃的，您就放10分钟。
1: 嗯，
0: 想吃到这种最佳状态20分钟，如果不小心我多放了一会儿呢，我放半小时了，
1: 表皮完全软化，能拉丝儿，一样能吃
0: 啊，
1: 好吃的。
0: 哎，
1: 但是你千万别拿微波炉热啊，
0: 别，
1: 那就全塌了。
0: 是是是，
1: 对对，
0: 中秋送礼啊，送这个礼盒很体面，而且很别致。
1: 对，
0: 一盒月饼虽然说就6块，但是每一块都带着满满的内容，满满的情谊，
1: 口味非常的年轻。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传统的食品，在这种创新的氛围之下，让很多年轻人又再次喜欢上了。
0: 哎，有很多月饼我已经觉得它在乱来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拼搭的话呢，我是赞赏的。
1: 对，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好好感受一下啊，流氓一刻这款的这个冰皮月饼。
1: 没错，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是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可是你说过我是你的整个世界。
3: 是的，可是我现在开始厌世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1: 哎，搞错了，重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跟大家聊一话题，
14: 人家说老小老小
13: 啊，
14: 就是家里有老人的话，他有的时候像个小孩子一样，你得靠哄，甚至有的时候得靠骗。
13: 哎，
14: 所以呢，你家里有老人，沟通起来啊，确实需要有一些技巧。今天我们来就说说看，怎么样和家里的老人有效沟通。
13: 有效沟通啊。
14: 这位说，哎，刚才你们说老人家住院吸氧这件事，我特别有感触。
13: 是吧？
14: 我妈妈住院吸氧
13: 啊，
14: 然后呢，她说难受。
13: 嗯。
14: 然后我妹妹就说，那你可以吸氧啊。她说怕贵
13: 啊，
14: 怕贵，心疼钱嘛。
13: 嗯。
14: 然后我就跟她说，这按小时算钱。
13: 嗯。
14: 你不放鼻孔里，照样收钱。
13: 哦。这有时候，对，你只要给他把这个账算清楚了，老年人立马就明白了。
14: 这位是影像科，放射影像那边做核磁共振。
13: 嗯，
14: 核磁是这样的，就是它确实噪音比较大。
13: 嗯，
14: 然后你进去你必须一动不能动，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
13: 嗯，
14: 就是人有的时候嘛，你知道吧。
13: 嗯，
14: 有一些就坐的部位比较多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要需要在上面躺一个20分钟啊，半个小时之类的。
13: 哎，
14: 有些老头老太太做头部的时候就容易动。
13: 啊，
14: 不自觉的就容易动。
13: 嗯，
14: 然后直接跟他说不能动，动了你要重新交钱重新做，这玩意儿挺贵的，第一次报销，第二次不报。
13: 你看，嗯，就利用老年人的这种淳朴的这种心理，其实老年人到了他们这个份上，生活阅历、财富的积累，年轻人是比不过的，但是人家就是
14: 软肋啊，
13: 软肋，人家就是有这么一个艰苦朴素、节俭过日子的这么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撑，
14: 能不浪费钱都不浪费钱，
13: 好好学学人家。
14: 说在疫情期间，那时候不是说没事不让人在小区里溜达吗？
13: 哎，
14: 我奶偏不听，
13: 非要溜达。
14: 哎呀，
13: 那劝不住，多着急啊。
14: 然后第二天我们小区喇叭哇啦哇啦说这下楼做核酸的事儿嘛。
13: 啊，
14: 我奶耳朵也听不清，就问我爸喇叭里说什么呀。
13: 说啥呀。嗯，
14: 我爸说在念那个昨儿在小区溜达的老太太的名单呢。
13: 哎呦喂，
14: 说再有一次下个月退休金不发了。
13: 哈，我爸拔完牙人家让进食2小时，他偏偏拔完牙要喝粥。
14: 饿呀，
13: 饿 啊，还知道拔牙了不能嚼，要喝粥。我说不行，喝了粥会出血，根本不听。
14: 热吗？
13: 啊，我妈那一句话就给他治消停了。
14: 嗯，
13: 说你不是打麻药了吗？麻药和粥啊。

0: 会相克，吃了之后要出人命，拿小时候吓唬我们的手段去吓唬自己的老公，
1: 真的也是因为爱情不忍
0: 有这个必要吗？
1: 拆穿吗？
0: 真有这个必要吗？对吧，你作为太太，你只要说一下我看你敢吃一口呢不就行了吗？你何必骗他呢？
1: 你都是过的什么日子？
0: 你恐吓
1: 他呀。他说我婆婆轻度脑梗住院也不老实，闹着出院，然后我就跟他说、
0: 啊、
1: 你看你不好好治对吧，万一瘫床上了我转头就跑得累啊！我跟你又不是对吧，又不是，我只是你儿媳妇，像你女儿儿子孙女都跑不掉，挨个伺候你，尤其是你孙女啊，高考都不去了专门来看你，我的天哪。老太太马上就老实了，
0: 专挑软肋戳呀。我爸手术以后，我和主治医生说能不能吓唬一下我老爷子让他戒烟啊，主治医生呢也非常配合、啊、说有限度的啊，
1: 就不能瞎说，就万一要是、
0: 哎、
1: 对吧，录下来或者有什么证据拿出去的话我是要倒霉的。
0: 是，老爷子您再吸烟的话、
1: 嗯、
0: 那未来很有可能偏瘫呢，那就麻烦了。我在旁边就煽风点火的吓唬他，我爸把吸了40年的烟硬是给戒了。
1: 真的，医生讲话特别管用，如果你们家有老人 生病了在治疗期间，你一定要跟主治医生充分的沟通、
0: 哎、
1: 你把你自己想说的全都告诉他，实在不行发个微信给他。
0: 但是呢，该说不说，现在老年人呢也越来越不好通过这种善意的谎言去引导了，因为老年人呢拿了智能手机呢他还有豆包，
1: 有了，你拍一个短视频、
0: 啊、哎，
1: 然后发给他，
0: 最好是在上个什么蓝微账号再转发哈。
1: 没事，上面就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不知道的十个真相。
0: 嗯、
1: 啊、
0: 嗯。现在老年人呢，医生说的和豆包说的，选择最有利自己的相信。

下的帆船，下把雨会真的嫣然，像克莱因的纯粹，一会儿也是里的斑斓。心思不在心里，才思考人生意义。生活不是艰难旅行，而是探索华丽戏剧。我该要做为什么？我会那些失掉的面子，想要的东西太多，我也变得越来越偏执。只剩下了一个人的夜里，才能分得清楚。只有体验过了，才能体会不耐。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4: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
5: 在此之前呢，要跟大家说，合肥滨湖首创奥莱现在呢正值8周年庆，一直到9月27号全场就是秋装的全面上新，然后超低的折扣，全年就这一次是最低的。
4: 没错，
5: 哎，
4: 而且本周六有一特别好玩的活动在合肥首创奥莱要上开战了。
5: 嗯嗯嗯，
4: 甩锅大作战。
5: 嗯，
4: 玩过吗？
5: 就是会现场布置很多隔断，就像迷宫一样。
4: 哎，是。
5: 然后您和您的队友组队嘛，
4: 嗯
5: 啊，可以是认识的，也可以现场组
4: 啊。
5: 到了现场有你们就待在一个隔断里。
4: 嗯，
5: 这个隔断里呢有一些软的抱枕呐，还有锅呀、瓢啊什么的。
4: 也都是这个道具啊。
5: 啊，对对对，
4: 轻飘的。
5: 对，你们呢时间一声哨响，你们其他隔断的人就不停的往别的隔断里扔。
4: 哎，到。倒计时结束之后，隔断里剩的这些个所谓的锅最少的，你就是甩锅小能手。
5: 对对对，
4: 多好玩。注意啊，我们只能用这个现场的道具啊，
5: 你不能
4: 自带，禁止自己带锅啊。
5: 对对对，不能自己带。还有就是我建议大家在就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啊，
4: 嗯，
5: 充分热身。
4: 哎
5: 不要拉伤了啊。
4: 是是是，
5: 对对，这个比赛的参与方式呢是免费的，但是呢您需要事先登记一下，
4: 要报名的，
5: 我们要准备物料嘛。
4: 对，
5: 嗯嗯，
4: 报名成功的话呢才能参加，你不能来了就参加。怎么报名？微信上搜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这个小程序，之后呢点击进去就能免费参加报名。
5: 小程序的名字叫首创奥莱服务中心。
4: 是，而且您参赛的话有机会赢取惊喜的礼品。
5: 嗯，
4: 所以这个礼拜六我们就来合肥首创奥莱把烦恼通通都甩掉，
5: 玩一下，锻炼身体，开心一下。
4: 是。
5: 另外呢，合肥首创奥莱八周年庆有一个专属福利通道设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总的来说就是瓜分现金同胞。
4: 是的，您现在呢，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数字首创就能瓜分1万元现金红包，
5: 参与了都能中奖，多和少。
4: 是的，提醒大家呢，分享我们的 H5 还能增加抽奖次数，每天都有。
5: 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公众号后台回复首创，
4: 哎，
5: 来学习。
4: 嗯
5: 嗯，夫妻为什么叫两口子？
4: 两个人吃饭，两张嘴，两口子。
5: 那还有两双筷子呢？
4: 嗯，两筷子就觉得像盘菜啊。
5: 两张嘴吃饭是吧？
4: 啊
5: 啊，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4: 我是这么猜的。
5: 对对对，猜错了啊。嗯，
4: 啊，大概率啊，他不会把题给我出的这么浅显易懂的。
5: 对，其实呢，这是一个温柔又治愈的古老的典故。
4: 哦。
5: 最早的两口子根本不是指普通的夫妻，
4: 那是
5: 古代在古代有一对苦命的有情人。
4: 哦。
5: 对。就是相传在清朝乾隆年间，
4: 清朝乾隆就清朝乾隆，
5: 他有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
4: 啊，
5: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也不婚恋自由，对吧？
4: 是，
5: 对对，
4: 嗯，
5: 他们因为家事等等这些原因，强行被拆散了
4: 啊，
5: 还安上了罪名
4: 哦，
5: 哎，就发配到这个两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4: 嗯
5: 啊，就是两地。相隔千里，
4: 两发配的地方都两地相隔千里，
5: 但是他们始终都还惦记着对方，
4: 心里有对方啊。
5: 对对，
4: 嗯，
5: 后来这件事呢被官员知道了之后啊，
4: 嗯，
5: 啊，他们很感动，
4: 嗯，
5: 觉得他们这个爱情忠贞不渝嘛，
4: 嗯，
5: 就向皇帝求情
4: 啊。
5: 啊，乾隆他本身也是一个对，
4: 嗯，多情之人，
5: 对对
4: 啊，有情有义之人。
5: 于是呢，真的让他们俩人终成眷属了。
4: 哦，
5: 哎，他们发配的地方叫湖口和口外，
4: 嗯，
5: 这两个地方的地名
4: 啊，一个湖口，一个口外。
5: 对，嗯、所以呢，就指两个带口的流放地，叫两口子。
4: 这么来的。
5: 哎，当然了，这我觉得两口子这个词被大家叫出来了之后也是蕴含
4: 很生动很形象，
5: 对，蕴含了一些这个婚姻啊生活的一些真谛，比如说、同吃一口饭，
4: 哎，
5: 对吧，
4: 同吃一锅饭啊，
5: 对对对，同吃一锅、三餐四季，柴米油永远在一起，
4: 对
5: 对吧，第二个口呢就是共守一口家
4: 啊，
5: 哎、对吧，一个家庭夫妻两张嘴说话有商量，遇事有陪伴，
4: 哎，
5: 多好啊。
4: 所以两口子这两个字儿，你看到没有，既有典故啊，又应了我们生活中的场景，
5: 对
4: 中国文化它就是精妙啊。

0: 喂，
1: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今天的天气，多云又下雨，就像我心情。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最近心情很不

0: 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和老年人沟通
6: 有效，用什么样的方式最有效？
5: 前提是有效。顺着他说的话呢，那能不能叫有效沟通呢？那也不能叫有效沟通。我让我爸别给我儿子看电视，怎么说都不听。哎呀，爷爷疼孙子嘛。后来我说眼睛近视了，一年看眼睛要好几万呢，我爸就把遥控器藏起来了。
6: 这倒也不是完全因为心疼钱，近视了确实不好整，对吧？
5: 这位朋友说了，就为什么姥姥会这么固执呢？每次我都得提钱才老实听话。
6: 因为人岁数大了，我很认真的说，人岁数大了之后，钱是他的安全感。
5: 还有呢，岁数大了，脑神经生理性的退化，他的决策能力是一定会下降的。就跟什么呢，肌肉衰弱了没有力气一样。只有年轻时挨穷的那个阴影影响深刻，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你总觉得老年人很固执啊，不是他故意的，也不是他倔，而是生理性的这种退化。
6: 我妈不想让我养猫，每次到我家来都把门开着，她希望猫能够自己跑掉。
5: 这不好啊。
6: 父母对吧，对待儿女就有一种，就是一种
5: 逗小孩的这种。
6: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这个猫不是从别的地方抱来的，是我花20000块买的，
5: 家里安了几道防盗门，
6: 从那以后把我的猫看得可紧，
5: 恨不得拴个小绳啊。
6: 我爸中度脂肪肝，还不戒酒，喝的还挺凶。我就把他体检报告中的中度脂肪肝 P 成了重度，而且告诉他大夫说了，下一步就是肝癌啊。
5: 不带这么吓唬自己亲爹的。但是这酒确实戒了啊。
6: 多讨厌啊。
5: 老家院子里屋乱得一塌糊涂。我跟老爹说，才不进脏门啊，你这样影响我们财运啊，你这退休了，我这正打拼呢。我那家收拾的该扔的就扔啊。
6: 有道理。财什么？
5: 财不进脏门，
6: 就家里面一定要
5: 干干净净，
6: 整洁有条理哈。
5: 就
6: 是大家都觉得谈钱和吓唬是对老人最比较有效的沟通方式，很多人就是亲测有效吗？
5: 亲测是有效啊，但是使用范围啊，请大家要慎重啊。你不能说啥事儿你都用这两招，在合理的为他好啊，而且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一些善意的小谎言，我觉得也是和老年人沟通的时候你
6: 技巧
5: 必备的技巧。
6: 技巧技巧
5: 啊。

0: 你啥都说实话，解释不清，你反而会造成老年人的心理上更多的纠结。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0: 我是阿木，
1: 我是黑米。
0: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4: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星别墅枫叶红。
4: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音色特别的歌手，齐豫一定算一个。他的声音纯净的就好像山间的清泉，空灵的像来自于天际一般，给人一种超尘出世的感觉。

齐豫的声音特别具有辨识度，高音部分尖锐但不刺耳，极具穿透力和飘逸感，能营造出悠远辽阔的音乐氛围。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3: 来了。
4: 五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2: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3: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2: 你玩我是不是？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

0: 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齐豫的很多歌具有典型的民谣风格，旋律简单自然，通常以简单的吉他、钢琴等乐器伴奏，给人一种质朴无华的感觉。歌词也往往贴近生活，贴近自然，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然的赞美。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2: 啊，水好深啊。
1: 那是啊，到脖子呢。
2: 后来呢？
1: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2: 那然后呢？
1: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2: 啊，不是到脖子吗？
1: 啊，对呀，啊，到脚脖子呀。
2: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橄榄树这首歌旋律简单，搭配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样质朴的歌词，将对远方的向往和对自由的追求展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好像让人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6: 说重点，
5: 5800。
6: 这不是

0: 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流汗。

齐豫的民谣作品常常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通过歌曲讲述着普通人的故事和情感。像《走在雨中》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在雨中的心境和情感，将那种淡淡的忧愁和对生活的思考。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购机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4: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3: 为什么？
4: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3: 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齐豫的古典风格音乐有着典雅庄重的气质，旋律往往借鉴了古典音乐的元素，悠扬而舒缓，和声丰富而且非常的和谐，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听觉享受。比如他演绎的《船歌》有一种古典的韵味，好像将听者带回到了古老的岁月。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秦羽的音乐常常融合了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将不同文化的音乐特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音乐风格。他会在歌曲当中加入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不同地区的音乐元素，如节奏、乐器等等，让歌曲充满了异域风情。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秦豫的世界音乐风格作品啊，不仅是音乐元素的融合，更是文化的融合。通过音乐，他向歌迷们展示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特色和人文风情，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开阔了文化视野。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秦豫的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舞台上的齐豫常给人一种温婉高雅的印象，一袭长裙，举止优雅，与她的歌声相得益彰，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齐豫的身上有着超俗的气质，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舞台上，都显得淡然从容，不被世俗所扰，专注于用音乐传递情感和思想。亲爱的你，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understand.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夜空的留言。暗号的歌词使用了很多无线电的术语，如杂讯、干扰、信号弱等来强化这一主题，是一首有传唱度和柔性的作品。配合周杰伦节奏明快的四二拍，一首经典的周氏 R&B 歌曲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起来听周杰伦《暗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Oh my god, I'm such a catfish.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李荣浩的《模特》。我们总是强调全心全意地为恋人付出，但是付出太多又容易宠坏了对方，让他不懂得珍惜感情。所以在爱情中千万不要失去自我，那样只会让对方越走越远。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1: Oh boy.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归零的留言。当年就被这歌给秒了，各种练他的歌，买他的画报，跳他的舞，甜蜜指数爆表啊！浪姐三的舞台上再次听到这首歌，简直就是爷青回。一起来听王心凌，爱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Buried myself into somebody else.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来自831乐团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相遇才有意义。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样的留言。屏幕前的陌生人，不要觉得别人发光，自己就很暗淡，自己也能活得比任何人都自信。陌生人，即使未曾素面相识，但还是希望你能加油，顶峰终会有自己的位置。一起来听 91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不辜负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日子，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新的一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CC 的留言。看了新喜剧之王，意外收获这首歌，听了之后让人意外的舒心，特别是在无助的时候能有人理解，真的是最大的幸福。一起来听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哪有什么天才，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有一种感情不求轰轰烈烈，只愿把那一份独有的温柔留给那个特别的人。

0: 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发行于1990年，当年歌手伍思凯远赴他乡，想要挽回一段感情，却遗憾落空。带着这一份怅然的心情，他写下这首歌，纪念这段逝去的恋情，也送给一路陪伴自己的歌迷。
1: 轻轻萦绕着我的心，
0: 茫茫人海中，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那个特别的人。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圆满的结果，但认真爱过的心意永远珍贵。

岁月教会我们，爱不只有圆满一种模样。那些真心付出的瞬间，那些心动滚烫的时刻，从不会被岁月抹去。

世间万般际遇，有人陪你一程，有人伴你一生，每一份特别的心意都值得被善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生命里独一无二的遇见，把心底那份特别的爱留给特别的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看到微信平台草草说，此刻呢正奔波在上班路上啊，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昨天下过雨呢，今天早上又凉爽很多，大家早上要多穿一些，也是谢谢你的提醒。他说这周工作琐事一件接着一件啊，整个人都比较紧绷，然后盼着赶紧到周末，终于到周末了，就好好的放空一下自己啊。也是祝愿每一位收音机前的正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们，忙归忙，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
2: 嗯，是的，忙碌的工作日哈，也要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小空间哈。也希望大家周末呢能够轻松快乐一点。还有微信平台上的11月的胡哈，他说呢，最近爸爸的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心里一直放不下，平日里工作忙，能够陪伴的时间不多。他说打算哈，趁着周末抽空回家陪陪老人，好好的陪他们唠唠家常。真心希望啊，这个父亲的身体啊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也祝愿天下的这个父母长辈哈，都能够平安健康幸福，少一些烦恼。
3: 好，陪伴是最好的慰藉哈，也祝愿老人家平安顺遂，身体日渐安稳。我们来听这首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

0: 好，来自韩红的青春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咱们的音乐陈飞扬节目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航海家说，此时此刻呢想送上一首歌送给我的儿子，小家伙刚踏入小学校园，从开始的忐忑到现在慢慢习惯课堂节奏，也交到了新的伙伴啊。借节目的祝福，我的小男孩在校园里无忧无虑，健康成长，慢慢探索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嗯，同时送上妈妈喜欢的歌哈，就是青春。
1: 对，
0: 那我们也送上。
1: 对，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哈，这个适应新生活其实也是一份满满的幸福。还有呢，多放香菜这位朋友的说呢，最近这段时间哈，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情绪呢一直比较低落，压力很大，希望呢能够尽快的走出低谷。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毛不易的《消愁》，希望自己呢可以放下心里的包袱，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困住啊。
0: 对，风雨总会过去嘛，愿此刻都很迷茫的你呢早日拨开阴霾，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我们来听《消愁》。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购机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

0: 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6: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5: 为什么？
6: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5: 哎，好吧，你赢了。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很多控糖啊，还有一些减肥的朋友都有一个误区啊，觉得不吃主食，少吃碳水，身体就会更健康，瘦的也会更快啊。
4: 其实碳水对我们的身体哈、特别的重要，不只是单纯的功能哈、还会参与身体的代谢，维持各项机能。长期呢，低碳水甚至呢是完全不吃主食哈，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5: 对，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掉头发，状态变差，主食吃太少，身体会消耗体内蛋白质来功能，肌肉流失，皮肤变差，频繁脱发，整个人体力还有免疫力都会跟着下滑。
4: 其次呢，血糖会变得特别的不稳定哈，尤其是需要控糖，这个吃药打胰岛素的朋友，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呢，很容易低血糖，那低血糖过后呢，血糖会反弹升高，那越控越乱。
5: 对，肠道也会受影响。我们平时吃的你看粗粮啊、薯类、杂豆都属于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那主食吃不够，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很容易便秘，肠胃不通畅。
4: 当然大脑的工作呢也离不开碳水哈，长期的低碳水，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记性变差，思维迟钝。很多女生节食不吃主食哈，还会出现乏力、贫血、月经紊乱的情况。
5: 对，同时情绪和睡眠也会变差啊。主食里的 B 族维生素能够稳定情绪，帮助睡眠。长期缺碳水，人就容易烦躁、低落，还有失眠，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很浮躁。
4: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哈，这个长期的低碳水，身体呢会疯狂的分解脂肪，代谢不完全就会堆积酮体，那同这个严重的还会引发身体不适哈，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恶心啊、脱水这样的症状。
5: 对，而且多项研究也表明啊，长期极端的低碳水、低碳饮食也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增加患病的风险，得不偿失。
4: 没错哈，所以说呢，减肥控糖绝对不是戒掉主食，真正的健康方式呢，咱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好碳水和坏碳水哈。比如说少吃什么呢？像蛋糕、甜点啊、精米白面这类升糖比较快的劣质碳水，多吃一些玉米、红薯、燕麦、杂粮这些饱腹感强、更温和的优质碳水。下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杰带来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送给大家。

0: 好，来自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送给大家啊。最近呢有一个案例呢提醒大家，榴莲千万别配酒。在南京啊，一位女士吃了两房榴莲，又喝了四两白酒，第二天恶心呕吐，检查发现这个转氨酶飙升近百倍啊，直接是肝衰竭。
1: 医生表示呢，榴莲里边有这个硫醇哈，还有硫醚这类的含硫物质，会抑制肝脏呢分解酒精的乙醛脱氢酶。那酒精呢代谢产生的乙醛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了，堆积在体内毒性呢远大于酒精啊。
0: 对，轻则脸红、心慌、恶心，严重会血压下降、心律失常，甚至会呼吸循环衰竭，原理跟头孢配酒就很像啊。
1: 对，不光白酒，啤酒呢也要避开哈，还有像什么酒心巧克力、醉虾、醉蟹、腐乳、藿香正气水这类含酒精的东西，吃完榴莲之后都要远离。还有呢，高糖高热的榴莲本身呢，它就可以加重肝脏的负担哈，那叠加酒精呢，风险会翻倍。
0: 是的，吃完榴莲至少间隔24小时再碰酒。肝功能不好、过敏体质的人群建议哈，这个间隔的时间拉长到3天。一旦出现头晕啊、心慌、呕吐，立刻就医。
1: 当然，云淡风轻、秋高气爽的季节哈，这个中秋佳节如约而至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份好礼，作为象征团圆传统的节日啊，中秋节总是会让人期盼与家人相聚，围坐赏月，共庆丰收，祈福美满啊。
0: 品月饼、观花灯、斟一杯团圆酒，这些温馨的场景呢，也是中秋最动人的画卷。佳节至，古井至，895战略合作伙伴古井共酒年份原浆谷20呢，也是再度为各位听众送上了暖心的福利。
1: 是的，现在呢，你可以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呢赢取古井共酒年份原浆谷20送出的惊喜好礼。
0: 对，这个中秋带上古井共酒年份原浆谷20，举杯共饮，以共之名团圆更添醇香。
1: 我们来听这首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送给大家。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3: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哦。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这里是 FM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新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就是有没有朋友觉得眼周皮肤很娇气啊，用普通眼霜容易刺痛，要么就会太闷有脂肪粒哈，要么就太干没效果。今天这款呢是很温和的配方，而且眼周敏感也是可以用的。
8: 这款产品呢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绿眼霜哈，一瓶呢是15毫升装的，而今天的福利价格只需要399元。你现在呢就可以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找到这款产品了。
9: 对，这款眼霜的质地就是很轻盈的那种乳霜状啊，轻轻的点涂在眼周就很好的吸收，热而不腻，不用担心长脂肪粒。它里边含有海蓝之谜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帮助眼周皮肤保持吻合还有稳定。很多的朋友用下来觉得眼周摸起来就更加平滑。
8: 没错，这款产品呢早上用好能够给眼周呢打好一个底子，后续的遮瑕包括粉底也更加的服帖。晚上用呢可以给眼周做一个夜间的护理，让这个眼睛周围的皮肤呢在夜间好好的休息。如果说眼周特别的干你可以在这个涂眼霜之前呢先用一点保湿精华打底，这个滋润感会更好。
9: 对，15毫升的容量，早晚用都很好用差不多能用到2-3个月。今天399元呢就可以买到海蓝之谜的眼霜了，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友好
8: 想购买的朋友记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能够购买了。当然记得这个购买之后要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下面这首歌不该送给大家。

0: 张惠妹和周杰伦带来的《不该》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那从衣裙开始看起，各位今天丰盛的早餐啊。看到艾琳，她说清晨时光，人间小暖，大宝的鸡蛋肉饼汤，还有馄饨；二宝的蒸鸡蛋、肉丸、青菜、蝴蝶面、橘子以及坚果，一周满勤。
1: 好，谢谢你的分享。
0: 对，特别感谢啊，这个每天坚持晒早餐的你们。
1: 是，还有这个刷刷的分享哈、啊，来看到呢，他早上是这个哑铃操啊，不光做了哑铃操，还分享了自己的早餐哈、啊，有这个蒸的玉米、红豆薏米，还有干煎了带鱼，同时呢做的吐司三明治啊，里面夹了芝士片和煎的这个鸡蛋，同时呢还有肉松奶油吐司呀，很简单的做法，就是一片吐司呢挤上打发的这个带奶油，再撒上一点肉松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做了八宝浓茶哈，里边有红豆、薏米、葡萄干、山楂碎片，还有黑芝麻啊。也谢谢刷刷的分享。
0: 是，看到这个衣裙的 Leo 哈，也是每天现在也在坚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呀，还有我们粉丝群晒早餐。他今天晒的啊，一看也是同样食堂的早餐，但很丰盛啊。你看有鸡蛋啊，还有玉米，有煎饺，有豆浆，还有点蔬菜哦，还有这个小，这应该是像杂粮馒头
1: 包之类的，是的啊、哦。
0: 对，还有酸奶，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哦。
1: 嗯，看完粉丝一群，我们再来看到粉丝二群的这个分享哈。多米尼克说，下雨的周五哈，一场秋雨一场凉，做早饭呢终于不用汗流浃背了。秋天干燥，今天的早餐呢炖了一点银耳梨啊，同时呢这个没有冰糖，就用老红糖一起炖了一下哈，搭配自己做的红糖开花馒头补补气血，同时呢蒸了几个虾饺。还有这个鸡蛋，好好吃早饭哈，认真生活，平凡的日子也藏着欢喜。
0: 是的，多米尼克还把本周他五天的满勤的打卡的照片已经发在了咱们的粉丝二群啊。同样还有红泥小火炉呢，晒了今天的牛肉汤，还配上了两个葱油烧饼啊。
1: 嗯，
0: 好，看完二群，我们接下来看看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五早上好，孩子们的早餐呢是色彩斑斓的螺旋通心粉，搭配清爽黄瓜，点缀了香菜，一口美味，开启清晨。连日呢小雨哈、啊，这会儿呢雨势也变大了，路上呢有点拥堵，路上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本周是单休，周日早上别忘记闹好这个闹钟哦。
1: 是的，把这闹钟给调好了哈。也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哇，今天这张照片啊，有点日记本的感觉，拍得很棒，还有一点点蓝色哈。说今天早餐吃的是鸡蛋、红薯、水果呢，还有这个配了一些其他的哈，以及一盒花椒。他说今天早上有点改时间来不及拍了，没关系，下次再来拍也可以啊。
0: 还有徐文静说，这个搭档送娃上学回来呢，给我带了一份肉丝面啊，就很享福了，看到了这个肉丝面哈、啊嗯、就很好吃。
1: 哎呀，有这个搭档还是蛮幸福的哈。还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哈，蒂凡木今天早上分享，他说早上送娃之后呢，来了一碗很久没有吃过的牛肉面了，很怀念这一家的这个味道哈，辣香，
0: 嗯，
1: 降温了，这个吃牛肉面好暖暖的啊。
0: 是粉丝四群啊 ，Echo 说今天的早饭是包子，还有咖喱虾、鸡蛋以及蘑菇汤。然后盘点与记录说啊，榴莲不能跟酒同时来食用，现在知道了怎么样、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地说了哈，如果真要吃，大概要最好过24小时。对，如果你这个肝脏功能不是特别好的，那就最好是三天之后，
1: 隔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是，好，我们继续呢，看到叶子啊，他说我今天是酒酿红豆，这个酒酿是上周日煮饭搞太多了，机智的做成了酒酿、啊
1: 嗯、
0: 哇，这个很厉害、啊、
1: 很会哦，
0: 还会做酒酿、啊、
1: 对，悠哉悠哉哈、啊、说今天是继续包的锅贴比较成功。然后呢昨天啊，这个贝贝也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分享了他最近的一些工作的动态啊、
0: 嗯、对, 对, 对，
1: 这个在我们这个冲冲家族，就是我们的这个
0: 男生女生向前冲，是这今年夏天啊是正式加入了，也是很期待哈、啊、后续朋克也会慢慢的加入的。所以也是感谢大家啊，这个不仅从广播电台支持我们，到了这个电视呢也一直支持啊，昨天也发了这个视频和工作的状态啊、
1: 嗯、那这个视频号除了在我们的粉丝群还有在什么地方能看到呢？
0: 抖音上也能看到。对，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对，草字头贝蕾的贝啊、嗯，
1: 然后呢、嗯、对，就这一个大家可以先去搜索一下。
0: 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早餐啊。看完四群，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看到五群了？
1: 好像今天五群没有朋友来分享，
0: 昨天好像还挺多的。
1: 对，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在线呼唤五群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
0: 好，五群过后我们来看看没有分享到六群 啊。哎，六群看到这个草莓卷啊，今天呢是生日啊，所以想送份生日祝福给自己，我们也祝你生日快乐。他说也祝两位主持人工作顺利啊，
1: 谢谢你的祝福，
0: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1: 嗯，还有金哥哥的分享。

0: 暖啊、哦嗯，还有云淡风轻说周五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芝士肉饼手抓饼啊，芝士肉松手抓饼啊，还有麦片牛奶已经16。
1: 对，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啊、说早上好，今天呢早上煎了一个蘑菇饼，再来一杯抹茶牛奶，吃完呢送娃准备去上学了啊。
0: 好，继续看到粉丝九群 HFYQ 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披萨、羊肉串、煮鸡蛋、苹果、咖啡、牛奶。这段时间工作上所有的付出努力哈、啊，会在今天展示出来。也祝福所有的这个好的结果啊！今天也是小伙14岁的生日，也是祝生日快乐，
1: 嗯，生日快乐，好的，也谢谢你的这份分享哈。当然，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可以分享你的早间祝福。当然，想点歌的朋友呢，别忘了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8点钟红灯唱啊。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唱歌。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是苏玉莹带来的《野子》，送给各位。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歌哈、啊，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8: 首饰第二张脸，入秋手部容易干燥，护手霜脸随身备着。双乐兰偏心护手霜50毫升，单支159元，两支289元，平均一支不到145元。质地滋润不黏腻，挤一点就涂开，吸收快，手部软软滑滑，不泛油光，调香清淡舒服，举手投足都带着若有似无的香气。细管设计不占地方，办公桌放一只，包里放一只刚好。中秋快到了，带两只回家给妈妈也贴心，和闺蜜分着用也很合适。
7: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

0: 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5: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投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1: 早上好。
12: 接下来进入红灯唱啊，你看昨天下了一场雨，今天早上的天灰蒙蒙的啊，而且呢还是有点冷的，所以大家早上出门一定要多穿一些。一场秋雨一场寒啊，这两天很多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都在说啊，大家啊一定要这个保好保暖做好啦。还有呢就是点歌点的跟雨也有关系啊，你看今天就有人点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然后说下了雨以后呢天挺凉的了，但是呢这个天凉了之后呢，哎就会看到这个天晴的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就很想听到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每一次感觉到无奈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听这样的歌曲。好，待会儿我们送上啊。
11: 好，还有微信平台上的亮亮哈，他说呢今天是周五了，想给自己打打劲儿哈。他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汪峰的《怒放的生命》，感觉每次唱完这首歌之后浑身都充满的力量哈，希望今天可以点歌成功。
1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红灯唱，抓紧时间来分享大家今天的点的歌曲。
1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13: 贝贝彭可。
11: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哈，当然如果这些歌你也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跟着电波的声音一起把这些歌唱出来。周末了，也希望大家开开心心享受两天的假期生活。